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66.7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再往前一些些，在新化系统街国道8号的匝道上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那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被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那台重工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那放在遐嘛袂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也模糊了我和你的行车视线。我是郑怡，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要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on my way.
1: 时间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姬文慧来告诉我们。文慧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4-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2线西行9-7公里，大华系统接国一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4-22公里，综合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公里，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2公里，土城往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0-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

0: 台68线东行8至9公里，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至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35公里，大里二至草湖车多。在施工方面，台61线后龙观海大桥北上主线以及南下车道，至5月25日早上8点到5月29日晚上8点止进行道路封闭施工。封闭说明如下：北上路段封闭台61线1.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主线侧车道及汇入匝道，1.2公里西周交流道以北路段维持正常通行。南下路段仅封闭台61线104至105.3K 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南下主线及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维持正常通行。施工期间，敬请用路人遵循现场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文慧，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一北上42.7公里，刚过林口 B 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76.4公里高架杨梅端路肩跟内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在现场。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在国道3号呢，不勾绳掉落在北上新化系统要往国8的匝道，这边有不勾绳掉落在这个地方。那排除消息呢，在台九甲线的北上3公里那之前在新店路段前土石滑落的情况都已经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夏子薇所演唱的《自由旅行》。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49.5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49.5公里内侧车道发生事故，在台65线在南下8.2公里刚过板桥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还有呢，在这个台64线的中和道新店方向往东都是车多的情形。那这起事故也发生在国一北上42.7刚过林口 B 路段外侧两台小客车的状况。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时间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建议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在高速公路目前，这个北部路段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持续大华系统5公里开始啊，一路到了这个东湖路段，都还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只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还是相当缓慢，大家行车要多放耐心了。持续车型也是过了桃园交流道机场系统前51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拥塞的情形，主要也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还是要提醒这个从五羊高架要下中立转接道平面道路驾驶朋友们，要汇入平面车流，请大家行车也是要多提高警觉，多互相礼让。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北上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62公里中立新屋开始，一路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

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从中立新屋交流道准备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啊，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之外啊，要往这个高架道路方面的话，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

0: 路到了北上林口出口前，依旧是呈现拥塞的一个情形。现在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也要提醒驾驶朋友，要北上出林口，请您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过了这个五股交流道31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圆山出口方面，目前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行车速率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也是相当的缓慢的，大家一定要多方位耐心。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西武高架北上五股交流道30公里开始啊，一路到了这个三重环北路段，都是这个车速缓慢的，目前也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从这个五阳街西五路段的驾驶朋友，汇入这个交织车流，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要往这个环北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大渡出口依旧呈现车多的情况，外线还是回堵 1.5 公里的车阵，所以也要提醒要西向出大渡的驾驶朋友，过机场系统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在国道三号目前车多地点主要车型南下安坑交流道31公里开始啊，一路到了中和出口方向，目前受到出口车多影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而车型持续过土城交流道43公里到了树林出口方面也是呈现车多，主要都维持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在北上方面的话，主要三鹰交流道49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土城出口方面，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整个三鹰树林路段的行车速率都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还是要提醒从北上树林交流道准备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也是要注意礼让，要往北上出口土城出口的驾驶朋友，这里要提醒大家过树林之后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车群持续北上过安坑交流道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木栅休息站路段，以及在木栅隧道出口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也是呈现回堵，目前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尤其是进入隧道内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打开大灯，要往出口方面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方面的话，主要在目前西向车行从万方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台北端出口方面呢，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车行速度主要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是要提醒西向的驾驶朋友从万方交流道往台北一隧道行车要注意前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了。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都是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方向的通行，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是在国道十号目前双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营站是呈现车多的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从这个高速公路交流道汇入到主线的时候，已经要准备从国道十号往国道一号方面出匝道的话，请大家都要依序的排队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曹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60公里龙井路段外侧车道布钩绳，好，那这个是还有个铁钩在上面的绳子就对了，非常的危险，掉落在台61线南下160公里刚过龙井路段外侧车道铁钩绳布钩绳。再来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主线车道进行施工。

来自欧德阳所演唱的歌声《孤单北半球》。8:25，现在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先前在北上42.7林口 B 路段的外侧事故刚刚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再来国道10号东向9.5公里掉落的布沟绳排除。那现在在国道10号的西向哦，从左营端要接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出口，车流量是非常的大。有一个很大的物品掉落呢，这边是在台63线北上的5.8公里，在中投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大型物品啊掉落的现场。台64西向观音山交流道的出口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也是掉落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南下239.8公里民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提醒大家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心电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东非国家肯亚纳库鲁郡一所女子学校的宿舍发生火灾，造成16名学生不幸丧生，另有79人送医，成为该国最新一起致命的校园火灾。交通部与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注记，需经一段时间治疗后才能换新驾照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3: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为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2: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面对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协助。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

0: 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1: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判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0: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的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水源报道。
3: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4: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它是大于看坏的。
3: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

0: 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0: 那当然喽。
2: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1: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5: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6: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0: 进广州好。
1: 早上8:40，警察广播电台。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北上42.7公里林口壁路段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北上的朋友在林口路段行车的话呢，务必注意安全。国道3号北上新化系统要往国八的布沟神，现在也没有看见了。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也已经完工。那现在提醒大家呢，国道1号北上的317公里永康路段掉落好多好多的保特瓶啊，在国一北上的317公里永康路段中间车道大卡车沿途掉落保特瓶。国道10号西向在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目前都车多。再来台61线南下160公里这边是有掉落铁钩的状况。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个很大块的轮胎皮这边是在台64线台64西向的6公里观音山交流道的出口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沉默绅士所演唱的《练习失去你》。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7.3 公里刚过五堵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木块掉落，台74线西向16到11公里从崇德到西屯山路段啊，目前的车流会比较多哈。那再来是东向的6公里到8公里啊，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铁钩呢掉落在台61线南下160公里，这边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灾单元。好，在买房子的时候呢，有些人会买一些现成的屋况啦，那这个在可能在合约上面呢会看到一个字眼叫做现况交屋。那如果说在购买的时候呢，就是买了一个现况交屋的房子之后，万一出现了问题，不管是瑕疵或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可否就会没有这种瑕疵担保的请求权呢？好，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梁家瑜律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是在这个有时候买房子的时候呢，会看到合约上面就是写着是说所谓的现况交屋，那卖家就会说，哎，那就是现况交屋啊，那这个屋子是什么状况就是什么状况哈，那就不会负什么所谓的担保责任，就是你的房子有问题不要再找我了哈，我已经便宜卖给你之类的。好，到底呢，我们在这个合约上面如果说有看到现况交屋的话呢，就代表可以免除所谓的这种瑕疵的请求权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2: 那因为呢物资瑕疵担保呢它其实是民法上面的规定，那很多呢屋主他在卖房子的时候，他可能为了要避掉这个之后的麻烦，所以呢他常常会在买卖契约书上面就注明说现况交屋啦，或是不负瑕疵担保这些文字哦。
0: 对，
2: 那当然他是想要去免责嘛。
0: 嗯，
2: 那当然不是说今天
0: 喂
2: 这个瑕疵担Hello，
0: 哎，对，刚刚断掉一点点，对，
2: 不好意思，
0: 是，对，嗯，
2: 对，就是说，不是说今天你记载了现况，你就不用负担这个瑕疵担保的这个请求权哦。那其实，在实务上面呢，大概会有两种状况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第一种呢，就是说呢，他可能就是很诚实的跟这个房仲讲他在知悉的状况，然后呢他就减价卖给你。
0: 哦，
2: 那另外一种呢，他可能是隐瞒，就是隐瞒这个，
0: 好，就是隐瞒这个状况是。
2: 对对，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区分，为什么我刚刚会讲说呢，不代表现况交屋就可以免除瑕疵担保的责任哦。
0: 嗯，
2: 那通常呢我们这个呢会牵扯到说这个我们在民法上面已经有规定说，如果假设你是肉眼可以比如说漏水啦、壁癌啦，那或者是说呢这个房屋倾斜，这是你肉眼可以看到的。
0: 嗯，
2: 那看到的话，对，他看到了在这个文字上面记载现况交屋，但是呢他还是同意的话，那这样的话当然这个出卖人呢他是可以免除的。但是呢在民法上的规定有个例外状况，就是说如果卖家他明明就知道有这个瑕疵，可是他可能故意不告知消费者，好，那他如果

0: 告知他的话，一个例外的一个条款。好 ，Hello，
1: 好是。对，所以说像是这样的话，就是他就是要看啊，看那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如果说那种显性的瑕疵的话呢，哦，那如果说买家觉得 OK， 那这样的话，卖家就是可以不用这个担心说一些什么瑕疵的一些担保的责任。但是有一些隐性，就是看不到的，就是之后才发现的，这个是不是就还是没办法免除？
0: 对，因为隐性的话，很多人他隐性消费者，他当然是在当下他没有办法马上看出来嘛。那没有办法马上看出来的话，他当然不可能知不知道它是一个现况。那针对这种隐性的话，看不出来的瑕疵，比如说它是不是海沙屋啦，有没有辐射啦，或者是说有一些漏水，其实它是看不出来的。那纵使呢，卖家他在这个契约书上面有记载现况交屋的话，他仍然呢需要负这个瑕疵担保的一个责任哦。
1: 哦，那如果说他有讲呢，就是说，哎，这个是海沙屋哈，这个是有辐射屋，那他都已经有讲明了，好，买家还是买了，这样。是不是就是可以又可以免责了这样子？因为他有
0: 对没有错，因为他已经有揭露了，就是说他有诚实告知消费者，而且他都已经跟你讲说，我有这种状况咯，但是你买家知道你还是买嘛，那代表是在契约一个自由合意的状况之下，你还是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瑕疵状况，那这样的话呢，卖家其实他还是不用负责的。
1: 哦，了解。所以说一旦这个买家都已经知道了哈，说他是一个海沙屋哈，卖家也有讲清楚哦，哦，你已经同意购买，你不能说买了之后又跟他。这个跟他反悔说，哎，这个是海沙屋，这个是辐射屋，这个就没办法请求一些什么瑕疵担保等等的，对不对？
0: 是
1: okay,
0: 没错。
1: 哦，好，好，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应该可以更容易的去简单去了解说这样一个问题哦。那最后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在买方在买的时候呢，还有没有哪些事情是需要知道的呢？
0: 好像我们在买这个不动产的时候，大家买过房子，其实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建物现况确认书哦，或者是呢建物现况的一个说明书。那这个很重要，这边要提醒消费者呢，这个一定要去看哦。你如果拿到这个，因为通常你要去确认这个产权的范围嘛，那格局啊，或者是说呢它周边有哪些设施啊，或者是它的一个屋况瑕疵哦。那这个说明书呢，它其实也是买卖契约的一部分，所以呢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可以防止买卖双方跟中介去隐匿重要的资讯哦。所以呢这边要提醒大家呢，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状况之外呢，上面最重要的提醒就是要看一下使用的现况啊，还有周边的环境跟这个险恶设施有哪些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看它是不是有非自然身故哦，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凶宅。那这一些呢都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好，那很多人都说，哎，那我看不懂这个现况交屋啊，那如果看不懂的话呢，这边也可以建议消费者先去这个官方的网站哦，就是到这个内政部的不动产资讯平台，你先去查阅相关的不动产说明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的事项。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如果是不得记载事项但是上面却记载了，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无效的条款。对，那如果说你下载之后你还是看不懂，那没有关系，你可能就是可以去找律师啊，或是找一些地震师啊专业人员，他们其实都可以协助的。
1: 没有错哈，就说哈，这个买房子是一个人生大事之一啦，而且它的这个价格都很高嘛，所以说大家在购买哈房地产的时候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了哈。那也是可以做好一些事前的功课哈，看一下说到底有没有哪一些好这种资讯啊，去需要知道的，甚至在签契约的时候呢，要来知道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梁家瑜律师，谢谢律师，
0: 谢
1: 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大家下次见，拜拜。
1: 好，谢谢律师，拜拜。好，8:51，目前在台65线南下8.2公里，刚过板桥二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而在台84线东向37.2公里，那这边有动物躺平。那在国道上面的这起事故发生在北上180.4公里外侧路间两台车，总共三台车了，两台小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在南下的7.3公里过了五堵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掉落木块。再来台64线的西向6公里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要提醒呢，高屏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因为现在这个广播频道，广播频道104.9这个全国网的部分频道有一些异常。那

目前呢，公务组呢已经有派同仁前往发生站来进行处理，因此呢，要请高屏地区的听众朋友呢，请改听这个网络广播，或者是说可以收听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来了解路况。目前呢，这个相关的公务同仁都在进行这个相关的处理作业的。来听到这首歌曲呢 ，Wings 所演唱的《美丽风采》。

这首日文歌曲叫做《美丽风采》，8:56，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80.4公里外侧路肩发生了3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95公里外线车道维护的作业进行当中，以及呢，在台65线南下8.2公里刚过板桥二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下着雨哦，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有一些天气的状况呢，也造成说有一些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像是在国一北上从三重到台北圆山路段呢，北上都是车多。高架的话呢，在下塔悠路段前目前也是车多情形。北上从桃园开始到泰山转接道跟高工局路段哦，车流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在南下的话呢，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的时速也大概只有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鶯到树林土城路段、中和安坑新店往北啊，都是车流很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公里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木块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80.4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高工局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国三甲往西木栅到台北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南下8.2公里过板桥二外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东向37.2公里在走马濑隧道里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也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宏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早上9:06，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180.5公里外侧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而在台64线的西向6公里观音山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现在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北上永康路段呢、中间车道掉落的宝特瓶都已经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呢，国三蓝潭隧道这边外侧车道维护的作业，在往北的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进行的工程，在国道号南下的头城出口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当中，在国一北上180.4公里从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侧路间，总共有3台车的事故都在进行处理。那这个木块呢，掉落在国一南下7.3公里刚过五堵路段外侧2线车道之间，有一些木头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好，那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麻烦您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啊。同时呢，现在也是有很多地方都是有在下着雨的情形，大家雨天开车注意安全。好，那目前呢，在高屏地区的听众朋友呢，那现在在全国网的广播频道是有一些异常的，目前已经有先派员赶快先去这个发射站来进行处理，因此呢，这个 104.9 的广播频道呢是没办法收听的，请大家呢高屏地区可以改收听高雄分台的 FM93.1 来了解路况，或者是说你可以收听网络广播，目前网络广播是正常啦，所以说你可以听到声音的。好，再补充一个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国一北上180.5公里

0: 公里外侧车道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快要一公里。
1: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0: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现在 AI 真的是相当的厉害啊，不过呢应用在我们警政，不管是在执法还是说在一些取缔违规等等的，我相信呢也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那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有分析了各项的技术，都是跟可能 AI 啊新的科技有关系的，那同时呢也是分析了它带来的一些隐忧等等的，因为毕竟不是每个技术都是完美无瑕的。那今天继续来谈谈这些所谓的 AI 神器了。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明传大学犯罪防治系的副教授王伯奇教授。教授早安。
2: Jackie 还有全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明传大学犯罪防治系王伯奇。
0: 好，那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谈到很多都是跟可能现在或者是未来都有可能会应用在预防犯罪的一些相关的技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聊，因为还有很多还没有谈完，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0: 好，那上次我们这个无人机其实也是讲到了一半，那无人机的一些所谓的不管是监控或分析，是不是再请王教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OK， 就是因为上回有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因为的确刚好讲到 Jackie 讲了一个关键点， AI 真的是好用它就是个神器啦，
0: 是
2: 如果说这个滥用它可能就会是一个这个也许就是个灾难，是我用这样的字眼了。但就是说你上回我们有大概聊到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世界各国应用其实非常非常的广，而且很多时候大概也都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拿来善用，变成是一个犯罪预防或预防犯罪的一个工具嘛。那上次我们也大概稍微聊到，就因为事实上因为我们它可以飞高高，就是飞上去之后那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甚至它这样的一个镜头也搭载这样的镜头如果越来越清楚，及时回传影像，那当然就是可以透过一些这样子一个即时回传，那可以做这样子大规模的一个这个我们就是看看大规模的一个状况，像比如说像一些可能我们比较大型的像集会游行啊，或是各个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啦，好像也许有一些什么演唱会的活动啊什么之类的，说不定除了说拍摄不同的视角之外，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视角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这个明星之外，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掌控全局哦。那改善原来假设说以我们警方来讲，就是可能本来我们就是俗称的地面执法，但是问题是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如果在跟大家都一样的话，我相信我们一个人身高了不起就是到180-200嘛，对不对？在平面来看跟在高空看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整个状况就会是这样。那可以从空中，尤其像之前大概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也之前看过一些相关的这个影片嘛。以前早年可能是真的就是用所谓的直升机，在所谓的高速公路可能追逐这些所谓的歹徒嘛。那甚至如果说他假设速度也够快，这个即时监控的话，也许在一些比较这种高快速道路，可能我们用无人机，第一个可能也避免掉一些，因为也许我们就是真的这是所谓的亡命之徒，在这种在逃命的时候他可能也许会对空哈，说不定也许飞得太近，说不定就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那至少无人机来讲，至少它假设你操控得宜的话，那基本上大概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伤亡的事件啊。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哎，这好像真的就是在高速追捕一些所谓的这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时候，说不定都可以建立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一个好的结果了，甚至就是顺利的把人犯逮捕等等的。
0: 没有错哈，就是以往呢，我们可能要在空中观察，还是说要找到这个嫌疑人，我们可能就是派直升机嘛，我们看那个那个外国的一些警匪追逐对，都是用这个直升机的追捕犯人啊。不过呢，现在就是不用用到直升机，你用一个无人机就可以了，同时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你可以在空中观察，然后可以看整个一些状况，可以纵观来看的一些情形了哈。好，所以说这项技术呢其实也是不错，但是也是有人会担心说啊，会不会一些隐私或者是被滥用的问题这样子。
2: 当然嘛，我讲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当然我还是一句老话，就是很多时候一些科技高科技的东西善用，当然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神器，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或是一个利器。那不然如果误用，那或者是滥用，那真的就会有导致其实我想民众的隐忧，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说讲到这个无人机的部分了，现在不管是在一般的那种拍片啊什么的，也是用那种空中的无人机，就是可以去做一些拍摄等等的，所以说现在应用的层面真的是非常的广
2: 了。没错没错没错。
0: 好，那接下来呢也要再讲到的是叫做量子电脑。量子电脑最近也是蛮夯的，就是因为有总统嘛，有一个川普总统他就是有一个投资的

0: 那题外话了哈，反正就是量子电脑其实算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因为事实上这样子量子电脑在我们讲到，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东西有时候会要求一个我们所谓的加密嘛，那当然在加密的领域，当然它有一些应用的前景啊，因为它大概事实上它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讯息的能力，当然比传统的我们讲的也许很多的名称啊，什么超级电脑什么，但不管，但是它就是都超越了嘛。那当然它其实可以破解掉一些可能过去没有办法被破解掉的一个密码，甚至一些解密的一些通信啊、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对于一些，尤其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很难侦破的就是我们的一些侦查技术，或者说它的一些东西就锁起来了，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破解，我们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了、哦、讲的白一点就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尤其是网络犯罪，那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敏感资料，如果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当然好处就是说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可以做一个加密，那或者是说另外可以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把这样子一些网络的犯罪的一些相关的议题透过这样的一个量子电脑技术来做一个破解了。
0: 因为它好像厉害的地方是在说，因为其实以现在的这种可能超级电脑来讲的话呢，它就算要破解密码可能还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1: 没错。
0: 可是量子电脑的话呢，它的优势就是在于说它可以超越这个传统的这个电脑，所以说它是可以破解一些所谓的密码，但是不用到那么多的时间，这个相对来讲哦，那就是会大大的缩短了、哦、这个所谓的侦破的一些时间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嘛，
0: 对啊，
1: 就是说有一些资料如果说我们一直没办法破解，那甚至也许就让这些我们想不管是用怎么样的方式，也许这样的一个这个高科技保护这些歹徒，让他们逍遥法外，
0: 没错没错，
1: 甚至让他们也许有一些资料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保密，甚至到最后就后面的证据就查不到了，或者就移转走了，那当然都不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常讲说如果有这样子一些神器来等于说做一个这个帮他们来帮忙的话，那甚至大概就是跟时间赛跑，在最短的时间其实可以查获到一些可能我们需要查获到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犯罪的资料了。
0: 没有错，因为这个毕竟打击犯罪是需要有更高的效率嘛。
1: 当然、
0: 对对对，你要赶快有一个时间的限制，赶快把事情给解决，才不会让这些歹徒一直逍遥法外这样子。就是用于呢网络的犯罪，还是说一些敏感资料被这些歹徒给加密的话呢，都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时间可以做一些解密的动作这样子。
1: 是
0: OK。不过呢，因为毕竟这种量子电脑也是刚开始而已，所以未来可能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些不管是时间也好，还是说一些障碍，然后继续慢慢突破，是不是？
1: 当然当然，因为的的确确嘛，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技术，当然还是需要有一些的克服嘛。当然我想我们很多时候过去这个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有这样子一个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怀旧一下，就是有时候看看那个所谓的那个磁片有没有，以前是那个很大块的那个磁片，然后后来变成是一个方形的，就是一个方形的那种磁片哦。那当然一个，而且重点是容量又不太大哦，就是一个，但是一个方形是要带，有时候还要带一个盒子，里面有一大堆的这种方形的正方形的磁片。
0: 哦、真的，那回忆都回来了耶！哇，
1: 对啊、那你会发现，现在你看我们的电脑里面哪里找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除非你可能家里面电脑你可能舍不得丢掉是古董，可能还
0: 古董哎、欸，现在
1: 对不对？你说你即便有那个机器，你可能也买不到这个磁片的，因为早就已经，而且它保存也不易嘛。那
0: 对，很容易发霉，谁勾啊你？
1: 对啊，然后慢慢就是发展到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我们讲到的所谓的随身碟也好，或者是现在什么随身硬碟哈、哦，容量越来越大。
0: 是，
1: 然后事实上技术我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事实上很多的技术都是慢慢开始这样的一个克服。那当然本来以前的电脑也是很大台，那现在也是越做越小台，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一台手机的这个功能就不输给一台那个我们讲的笔电或者一般的电脑，所以你会发现这当然是需要一些的技术。那运算的技术，我指的就是说像类似像运算的技术啊，或者是容量等等，也会越来越这个进步了。这我想这量子电脑未来，我想这个是前景是可期的啦。
0: 没错哈，所以说不定呢哈，可见的未来就会在哪一天，我们的手机也搭载了类似量子电脑，这个、哇，那个就很厉害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OK， 好，那我们先请王教授先稍等一下哈，来补充一下目前的最新路况。目前呢，在台88线东向12.2公里万大桥内侧路间有掉落一个很大的箱子，那这个箱子不是空的哦，里面还有东西，好像是整台冷气在里面。然后台88往东的12.2公里万大桥路段内侧路间有大箱子掉落，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目前车多，国二往西18到0公里

比从大南到机场端哦，在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再来台61线南下82公里内湖交流道前，这边是发生事故哦，那也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那其他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

0: 完哦。那接下来呢，也是一个应用在执法当中的一些部分啊，叫做 AR 好像叫做扩增实境啊。扩增实境在执法上面可以怎么样来进行应用呢？
1: OK， 我想我先提一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扩增实境啊，就是 AR 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当然了，因为过去我们很多时候大概没有这种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说最早的应用可能是在也许我们看一个这个需要就是有点像是这个带上去可能用在一些娱乐用。
0: 嗯，
1: 当然后来其实我们是用在一些可能如果在执法人员比如说警察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调查人员的一些工作方式可能会有些改变。
0: 嗯，
1: 我们稍微想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带着这种因为 AR 通常都是所谓的眼镜嘛，哈，就是这种 AR 眼镜。
0: 嗯，
1: 那或者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头戴式的这样的一个显示器。
0: 嗯，
1: 那干嘛呢？比如说我戴上去之后本来看的没什么，可是我戴上去说，哎，奇怪，这个画面比如说这个人或者这个画面大概有一些相关的资讯也许就在你的眼前，它是就以前我们看的电影也是有这种状况嘛，就是大概就是说跑出 哦可能这个是一个什么地区，然后它大概就是有一些介绍，或这个人也许他的看门要讲一些这个人，如果你可以辨识出来这个人的生辰八字，
0: 这可能都会在里面，
1: 都可以在里面，就是秀出哦，你这个人叫，比如说你叫 Jacky， 或者是大概今年大概几岁哦，男性哦，怎么之类，就是类似啊，我只是打一个这样比喻，这我相信这个在未来应该都更可能实现啊。
0: 嗯嗯。
1: 那是说它其实可以提供在一些犯罪现场有一些及时的讯息，那甚至我刚刚讲到的一些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一个讯息，或者就是说，尤其也许可能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比如说。AR 眼镜其实还有一个功能，也许我真的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可能会不太熟这边的道路，也许道路的状况也很复杂，我们第一次那戴上去之后，它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导航的功能。
0: 嗯嗯嗯，没有错。
1: 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技术其实可以提供一些所谓的关键的这个必要的时候一些关键的数据，或是我们大概对于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一些我们俗称的洞察。不过除了 AR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几个我们可能相类似的名词，我想也跟听众朋友简单报告，我想听众朋友也许大概都有用过。
0: 嗯，
1: 另外一个可能我们更常听到的叫做所谓的虚拟实境，那简称 VR 嘛。
0: 嗯嗯嗯，
1: 那 VR 这东西在干嘛？就是说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它是在一个比较是一个这个封闭的环境哦，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真实跟虚拟世界的混合画面。
0: 诶，
1: 也许听众觉得，诶，老师您在说什么，这是在讲什么意思。好，我们稍微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也许我们可能到这一间房间里面，可能是一间空荡荡的一个房间或是一个这个建筑物。可是当我戴上这样的所谓的虚拟实境 VR 的眼镜之后，那就是像那可能就是我可以对于相关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布置哦，也许我大概就是甚至有时候它有一些家具卖场可能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部分，让你看，哎，我打下这个空间的这个，比如说可能我今天这个房间可能是三平，那本来是空空的嘛，那我怎么布置呢？于是我就把这个眼镜戴上去，它可能就可以提供一些，哦，原来我今天如果布置好之后可能是什么样子，不是只是想象。
0: 嗯，
1: 不是只是从电脑，而是我今天戴了之后，我也许就可以看从这个眼睛看到，哎，原来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房间可以怎么样哦？左边放一个床，那右边放一个这个书桌，那可能那边放个衣柜，甚至大概怎么样一个摆设？哎，这个都是一个虚拟实境的一个应用啊。
0: 嗯嗯，
1: 那甚至像我们有时候用在刚刚讲到用在娱乐嘛，你说像这种什么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宝可梦 Go 啦，
0: 对，
1: 或是像之前什么哈利波特，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到一些可能比较大型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我们讲的游乐场，可能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技术，我觉得哇，好震撼，我好棒，这种概念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应用在这种娱乐方面其实大家都是还蛮熟悉的。那不过呢，在这个执法上面呢，不管是训练的话呢，好像也是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技术来做一些执法跟训练，对不对？
1: 对，因为它现在更特别，它其实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虚拟实境啊，这个什么扩增实境，甚至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混合实境或 MR， 或者是延伸实境叫 XR。所以你会发现哇，现在好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许真的可以帮上一些我们讲的军警的在应用上的一个或是执法上的一个训练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了。因为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看到，我们不太可能就是每一次大概都是在一些实境当中来做处理，所以变成说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显然来讲就是变得非常的重要。重要的原因在于说，因为很多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电脑的模拟甚至创造出来，戴上眼镜之后，也许我们可以训练这些执法者在接近所谓的真实情境当中的一个训练环境，甚至你会发现我不用，也许我就不用真的去搭建一个哦，以前我们不是在训练的时候可能要搭建一些模拟的场景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可能也许一个空屋子啊，然后有人

0: 在里面被劫持啦、
1: 啊，
0: 或像他们消防也是一样，可能里头模拟一下，那可能建置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地，那可能要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1: 哇，那这样真的很厉害耶，就是你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技术呢，你就不用说特地一定要搭建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才可以去进行训练，你用这个 AR 还是 VR 还是甚至是说这个混合等等的齁，那都是可以再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应用，然后让这些执法者呢在训练上面可以更加的了解说在实际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0: 对
1: 哦，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我们讲它就是一个兼具什么沉浸感啊互动感、
1: 嗯、
0: 还有一些模拟训练的平台齁、哦、让我们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些的这个部分可以熟悉了，我觉得哇，这个其实真的能够应用在尤其在我们的一些这个警方的或是军方的训练上，我觉得未来这个是前景可期的。
1: 嗯，没有错哈、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用在好那个什么枪战的一些娱乐啦，或、哦、者说娱乐的部分哈、嗯，也觉得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是
1: 不过呢哈，就用在一些可能在军警啊，他们训练上也是非常的有帮助啦。哦，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另外呢哈，也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系，叫做智慧城市。这个智慧城市又在讲什么呢？
0: 哦，它其实就是我想它是做一些把一些科技化的东西都做一些串接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想想看嘛，我们在路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亮的这些所谓的街灯的照明、
1: 嗯、
0: 甚至我们有一些我们看到的很多监视器的镜头，还有一些传感器其实互相连接，连接的结果它传到一些我们讲到一个中央，就是一个中控系统的概念。
1: 嗯，
0: 那这个系统可以干嘛呢？你看我们其实现在目前你有在应用，也许可以发展更极致，监控什么呢？或是交通啦，甚至检测可疑的活动啦，那甚至我们讲，因为现在最近天气很热，大家都在开冷气啊，所以可以监控这样监管理这样的一个能源的应用，有没有可能？也许能源的这样的帮助，所以说可能就是一个高效安全的一个城市环境的一个这个愿景。不过其实我发现这件事情有一些国家或是也许在台湾都有在陆陆续续在推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把这些科技的东西就是进一步的整合，那整合的面向的大小，我想整合的越完整，它可能越有资格称为所谓的智慧城市了。
1: 嗯，没有错哈、嗯，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上次的节目跟这次的节目呢，都提到很多哈，当然是不仅仅只有 AI， 还有很多很多新的科技的一些应用呢，帮忙一些执法者呢，好更加的快速，或者是说在训练上面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
0: 是。
1: 好，那最后呢，是不是再请教授帮我们做个总结？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发展呢，我相信哈，都有好的面向，当然看起来都 OK。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可能，不管是疑虑啦，还是说一些隐忧的部分，还是要等待后续的一些突破，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其实事实上，我想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事实上在过去我们谈到所谓的神经网络啦，那甚至就是说可能可以就是做一些相关的这个识别潜在的犯罪活动。
1: 嗯，
0: 那刚上回也讲到这种犯罪预测的演算法，可以根据大数据来做一些分析犯罪热点跟潜在的罪犯。那上次也提到了这个自主安全的机器人，然后可以快速的应变，因为可能那甚至刚刚谈到的无人机也好，这个量子电脑也罢，好，甚至 AR 智慧城市，我想这个大概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是可以可期的一个未来了。
1: 嗯，
0: 那当然未来我相信还有一些可能的一个技术，比如说过去现在有人在研究，哎，可能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大脑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脑，大脑跟电脑的一个界面，可以去透过这样一个所谓的基因的预测哈、哦，那去了解到解读到脑的活动，哇，那甚至预测一些暴力的倾向。
1: 对，
0: 如果这个是真的可以，那当然未来也许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让我们一般人对于这样子的一些尤其暴力犯罪可以提早预防、那是当然很重要的问题是会不会有一些伦理的问题，哇，那我们今天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生物性的这样的一个监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是不是还有伦理道德的议题，那很多时候这都是怎么样就是在简单来讲啊，在安全跟个人的权益当中取得平衡，那如何解决就是我们讲的俗称的隐私或者是被滥用的这个问题，就是天平不能让它歪掉了。
1: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很多的技术当然看起来很好、但是也不能无限上纲，对不对？不能因为说哇这个我们就是要预防犯罪还怎么样的，我们就全部都、你什么事情都要给我知道那种感觉不太可能啊、OK， 所以说其实呢科技都是日新月异，说不定再过几个礼拜或未来将来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技术应用在这些犯罪防治的上面了。 OK， 好，那我们就那个今天就只能先谈到这里了。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谢谢王伯奇王教授哈，告诉大家一些相关的一些新的科技的应用。再次谢谢教授，谢谢您。
0: okay， 谢谢 Jacky， 谢谢全国各位听众朋友。 OK，
1: 好，谢谢教授，好，拜拜。好，9:18，目前在国一北上352公里内侧两台车事故啊，所以说现在在国一北上的男子跟顶金系统移控

都已经开启了。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 18.2 公里雪隧的外线车道有猫咪误闯上来，国道3号北上15公里南港路段前路肩跟外侧中间车道4台车的事故，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为了监督伊波拉病毒的抗疫行动，今天抵达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他表示该国的疫情可以止得住。根据世卫最新数据，从本月15号民主刚果宣布爆发疫情以来，截至24号，世卫在该国已经记录到超过1000起确诊及疑似病例，其中包括10起确定染疫死亡以及223起疑似染疫死亡的案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未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与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3: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2: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5: 原案查获3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

0: 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一台及分装工具一批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1: 刑事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毒驾事件当中，不少都是验出含有伊托米酯的毒品。神经外科医师警示，这种本来只是用在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将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米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4: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3: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4: 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谢医师强调，伊托米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3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早上9:37，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边是有掉落一张弹簧床哦，不是弹簧床啦，是大木板哎，哦，它是单人床的大小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8公里南子路段外二线车道散落大木板。那再来国道三号北上

的160.4公里，这边有一个钢铁掉落哦，那这边是在外线车道，它原本是在中间的车道哈，但是好像被撞到了哦，跑到了这个外侧啦。而在国道3号南下31公里安坑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国一高架北上26.7环北路段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而在国五的北上9.4公里蓬山隧道外侧路间有抛锚故障车，国三北上15公里中外线车道4台车事故。

来自关诗敏所演唱的《其实你是小偷》，9:41。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安坑路段内侧车道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6.7环北路段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

来自姚毅晴所演唱的《才怪》，9:45。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8.5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中间车道有蓝色的雨伞呐、雨伞掉落在现场。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6.7环北路段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安坑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在国道三号北上160.4公里，这边有一些 C 型钢哈、掉落在现场哈、在外线车道。而在国道五号北上9.4公里，蓬山隧道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那之前在台63线北上的5.8公里掉落的物品，现在都排除，以及在国一北上58.9公里的事故都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在疏解当中，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三号北上的15公里南港路段前路间发生事故，目前还在进行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歌名还蛮可爱的，叫做《海马成长痛》，是来自《永远是生意有多好》所演唱的。

永远是深夜有多好所演唱的歌曲《海马成长痛》。好，目前排除消息啊，之前在国一的高架北上 26.7 事故排除，台63线北上 5.8 公里外侧掉落的物品也都接获排除，以及在台74线东向从30到35公里车多情况都已经疏解完毕了。那再来抛锚的小客车，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31公里安坑路段前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在现场，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提醒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而在国一北上 178.5 公里从南屯到台中中间车道一把雨伞掉落，以及国一南下358公里南子路段外二线车道这边掉落一个非常大的木板，也请大家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所以演唱的 Strangers。 9:53，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31公里内线车道抛锚的小客车啊持续在现场，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160公里这边有掉落一个钢铁啊，这个铁制品在外线车道。

来自野田爱时所演唱的 Retake。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8.5 公里、哦、这边的中间车道一把雨伞掉落在现场。好，那其他呢没有后续的任何消息再进来、哦、那如果说有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再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今天呢气象署表示说、哦、受到锋面影响，在凌晨的时候呢，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都是有降雨机会比较高的情况，而且呢也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形。那午后的话呢都是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哦、所以说今天要出门的话呢，在外还是要特别留意、哦、这些雨势的变化。那晚上的话呢锋面就会稍微减弱了、哦、那但是呢在南部地区还是都会有下雨的机会。那温度方面呢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说温度、哦、终于就比较下降一点点了。好，但是整体来说、哦、其实还是温度还是算高的啦、哦、那只是这几天真的太热了、哦、那虽然说稍微下降，但是呢高温预测还是可能到了31度，因此呢在外的话呢还是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了。节目的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再见》。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358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木板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178.5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蓝色雨伞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8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5: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钩子叶 Amy。今天的5月29号星期五，今天跟昨天前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很不一样，对不对？一早起来呢就发现滴滴答答的在下雨，主要是受到封面的影响哦。那么今天呢在白天的时候，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都升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要注意在中午之前，包括了北部宜兰地区，还有呢午后伴随热力作用之下，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有可能都会出现局部大雨。到了晚上，锋面消弱减散，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的雨势则是会趋缓。温度方面呢，在锋面通过之后哦，转为东北风，那北部基隆、宜兰跟花莲高温会稍微下降，预测大概28到31度，中南部跟台东32到35度。那南高屏内陆地区呢，没有下雨之前，还是会有局部36到37度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那今天各地的低温25到28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马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还有澎湖、兰屿及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也请您注意安全哦。那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它今天凌晨的2点钟中心

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6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方向，朝琉球南方海面来行进，未来可能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预测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之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的这个前进几率比较大哦。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周末呢要去日本的朋友，要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动态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5.5 东湖前内线车道有铁皮，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68.2 到 168.1 过丰原的路间货车停放，有两个人正在整理掉落的货物哦。再来是国一北上 178.5 南屯到台中中线车道，这个是蓝色雨伞掉落，今天没有带雨伞出门是不行的，因为有下雨哈。再来是国三南下的31公里安坑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国道四号西向8公里往清水过神冈的内线车道有一个塑胶栏掉落。再来是最新消息，在国三南下 106.9 香山前中线车道有木头掉在路上，目前已经通知处理。

要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经典哦，是来自 SHE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波斯猫。讲到猫呢，其实最近刚好有个新闻哦，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会觉得说，诶，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以前我们想到说大家养的宠物可能啦，我是说可能，像我自己的话，第一直觉可能会先想到的是狗狗，因为在这之前呢，养狗的人确实是最多的，就在所有的饲主里面哦。但是台湾人的宠物喜好正式出现了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根据农业部呢最新发布的114年全国家犬家猫饲养数量调查，家猫的这个饲养数量啊，出现了惊人的喷发式成长，还不是趋缓的那种成长哦，是喷发式的。预估总数呢达到了1,742,033只哦，跟2年前的调查相比呢，整整增加了超过43万只，也就是说这个增幅啊高达32.8%。那相较之下，家犬的数量稍微下滑到146万只，所以呢，这也是代表说台湾的这种家猫数量首度在官方调查当中正式超越家犬，也就是说啊，所谓的猫派世代呢全面来临哦，现在台湾养猫的人比养狗的人还要多咯。可是呢，其实从这个调查当中显示啊，养狗的家庭数量其实还是比养猫的家庭数多出大概1.2%。那你想说，那为什么这样子总数是猫比较多啊？主要是因为哦，养猫的家庭倾向于是复数饲养，就是他可能不会只养一只哦，当然也有些只养一只啦，但是很多的呢都是复数饲养，2只、3只、4只、5只的都有。可是呢，有一些家庭他可能养狗的话就养一只而已，所以这是他的那个落差的原因哦。就是说，虽然养狗的家庭数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每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是养狗的话，可能就养一只；但如果养猫的话，可能就2、3、4、5只，所以才会导致说养家猫的数量比养狗狗的数量还要多。那其实也有一些原因啦，跟猫咪本身的习性有关系。因为猫咪不像狗狗每天都需要定时的出门散步嘛，而且它们相对里讲比较安静，然后呢不占空间。对于一些住在公寓大楼或者说生活节奏比较紧凑的现代人来讲，养猫的门槛跟便利性呢，也许对他们来讲会比养狗还要来得方便。但这个当然都是

说不定的，因为如果你真的爱这只宠物的话，我相信你可以为它做到很多的牺牲，做到很多的调整改变等等，因为我们都说这个是毛小孩嘛，哈，也是我们的家人。那但是有一些毛小孩是没有毛的，呵呵，比如说像是一些蜥蜴啊、变色龙啊这种变温动物，它就没有毛哦，但呢一样是大家的这个宠物，然后非常心爱的家人哦。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来听到这一首歌，叫做《波斯猫》。不管是养狗狗、养猫猫，还是养任何的宠物，都请你一定要好好的陪伴它、对待它。之前呢，就会看到说一些这个贴文啦，就说呢，可能家中长辈哦，本来是养一只狗狗或猫猫作伴啊，结果呢，因为长辈年纪大了，没有办法继续照顾，然后就要把这个宠物给出养。底下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当然我们都还是希望说，大家爱你的宠物，你就不要抛弃它哦，要陪它到生命的最后。来听到这首《波斯猫》。

好的，要来告诉你，虽然说今天因为封面的关系，所以有下雨，温度也比较没有那么炎热了，但是啊，其实紧接着就是夏天嘛，对不对？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买所谓的消暑神器、凉感神器等等，但是啊，有一些东西你如果用的不对，反而会伤身体哦。

首先第一个，很多人呢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涂像是薄荷油啊、薄荷膏或是一些凉感喷雾等等，感觉薄荷有没有就是有一种沁凉的快感、啊、但是呢其实要提醒大家，像是这种什么薄荷类的东西、它可能是会来稍微促进你的局部血管扩张，可以来帮助你降低皮肤表面的温度，可是是没有办法影响你体内的核心温度。也就是说，就是你皮肤表面呢可能很热嘛，温度很高，它稍微帮你降温一点点，但是你体内的温度呢是没有办法因此而降下来的。而且啊，研究发现哦，这种含有薄荷醇的东西，它会活化你身体当中负责传送冷讯号的神经末梢受器，所以呢，你如果用久了的话，有可能会在大太阳底下，你想说啊，我用薄荷感觉凉凉的，会让你的大脑呢误判环境的热度，让你忽略了防晒啊、补充水分，而增加热伤害的隐形风险。所以这个薄荷啊，或者说这种东西呢，并不是不能用，而是呢，你也要来知道你身体里面的那个核心温度现在到底是多高哦。再来第二个，就是那种随身的小电扇，相信大家呢应该人手一支吧，特别在夏天很热的时候，比如说去什么排队啊，需要长时间在室外的时候，很多人手上都会有这个小风扇，那有些甚至是挂在脖子上面的哦。但是也要来提醒大家，当整个环境温度呢超过35度的时候，其实你周遭的空气已经比人体温度还要高，这时候风扇呢不但没有办法帮忙降温，反而会把周围的热空气不断的传递给你的身体，形成焚风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在很热的天气的话，已经很闷热了，就不要再使用风扇了，因为其实怎么吹也没有用，都是焚风啦。另外呢，还有近几年也非常夯的凉感颈圈哦。这个凉感颈圈呢，就是说放到冰箱里面，甚至冷水当中，它就可以自动的结冻，而且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使用哦。但是其实呢，这个凉感颈圈它就是放在你的脖子上面嘛，但脖子我们知道很重要啊，它是有非常多的那种重要血管跟经络汇集的枢纽，如果呢你长时间用低温来去刺激颈部的话，可能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出现像是头痛啊、头晕、恶心感、疲倦等等的。那再来其实这一种冰敷颈部腋下大血管的区域哦，是处理中暑病人的急救降温手段。可是如果是一般的健康的族群呢，在生活当中如果冰敷太久的话，反而会容易冻伤或是引发不适。所以呢，这个炎炎夏日大家都有自己的抗暑妙招，但是也要小心，不要抗暑不成，反而对自己的身体造成负担了。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的路间，机车误闯；国一南下372.5，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外侧路间，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是带钢圈的那一种；国一南下圆山滨江街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十东向8.9过仁武外线车道，这边有帆布掉落。来听下就记得挂 Q。指标挂叫做山顶哦，高兄。

山顶乌高兄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歌声。好，刚刚有猫咪嘛，现在也有狗狗，但是其实这个乌高兄呢指的是人啦，好，这并不是在指狗狗的意思。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提醒你，台68线西向12.1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边坡起火燃烧，国一北上93公里过新竹 A 的路间机车误闯，再来是国一双向15.9在东湖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也请您多加留意。来听到的歌曲是 Coldplay 的歌声 Birds。养鸟的人其实也不少，半点准备进新闻啦。So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950点，台股今天同步走高，早盘指数来到44726点，上涨超过1000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高，早盘攀高到2370元，上涨75元，市值达到新台币60.94兆元，贡献大盘约437点。南投县民间乡一间便利商店前，昨天发生民众持疑似刀械物品挥舞的事件。南投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确认未有人员受伤，后续将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并依法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警分局在5月28号清晨5点左右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民间乡一处便利商店前有一名男子情绪异常。警方到场后发现，何姓男子手持长条形铁片，疑似刀械，自称是神明机身，并在现场施法抓鬼。警方进一步询问店员及现场另一名朱姓男子后，得知何姓男子当时手持器具，口中念念有词，但并没有对现场民众造成伤害，因此双方都表示不提出告诉。警方见何姓男子精神状况不稳，随即通知救护车到场协助。不过何姓男子见救护车抵达后，随即自行驾车离去。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本分局将针对相关的影像资料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后，一违反社会秩序违法第63条第一项第一款裁处。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如发现疑似情绪不稳或有危害公共安全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及相关单位及时到场协助，以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准备搭船出海，却在登船之前被查出身份有异。海巡人员在高雄商港执行澎湖轮旅客查验时，发现一名女子竟是通缉犯，当场拦下逮捕，并依法完成后续移送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第五案巡队高雄香港安检所5月27号晚间执行澎湖轮登船旅客身份查验时，发现一名邱姓女子准备搭船，不过系统比对后显示，她因为涉及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分别遭到台东地方法院以及台东地检署发布通缉。第五案巡队高雄香港安检所所长林建义说，
5: 115年5月27日，本所人员执行旅客身份查验时，查获一名因违反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而遭通缉的邱姓女子，随即由本所人员将邱姓女子予以逮捕，完成笔录制作后，解送至台东地方法院及台东地方检察署归案。
4: 海巡署强调，将会持续加强各港口及船舶查验作业，防堵不法的分子趁机出入，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情资，可拨打海巡118专线，共同维护海域与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为了完备泰安交通路网的最后一里路，苗栗县政府与中央携手推动雪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预计119年完工，未来南北部落通行

0: 停时间可缩短40分钟，成为原乡防灾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这项工程获得内政部国土署支持，纳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核定总经费新台币14亿5700万元。工程采高架桥梁跨越大湖溪谷，全长约702公尺，并以177公尺路工盾衔接南北两岸，避开地质天险。工程预计119年12月完工。县长钟东锦说：“
2: 我们这个斜建道路的最后一里路哈，这苗62基线哈，就靠这条桥就能够联络前山跟后山连接起来哈。当然，对泰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将来不管是还要工作啊，甚至救灾，甚至是生活上就学各种方便，我想都会带来乡亲更多的便利。”
1: 钟东锦县长表示，学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至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完工后，将缩短泰安乡北五村与南三村通行距离，提升原乡防灾韧性，同时带动在地观光发展。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开始受到锋面影响，上午在中部以北跟宜兰持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午后在花东及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晚间开始锋面水汽逐渐减少，雨势趋缓，正南部有一些零星降雨。白天高温在北部跟宜花大约是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至35度，南部内陆还是有36度以上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来说，东北季风增强，在桃园到台中、澎湖还有兰屿绿岛沿海观光地区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6号进入台风强密，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540公里海面上，逐渐往北往琉球群岛方向一带前进，强度持续增强，预估大概在周一开始会渐渐影响到日本一带，周一起前往日本的民众请多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7，我是 Amy。国道一号双向15.9在东湖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片，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移动清扫作业。台68线西向12.1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边坡起火燃烧，目前通知处理。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93公里过新竹 A 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三南下31公里在安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事件呢，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另外提醒你，台61线北上283公里到281公里，这是北门到南昆山进行标志架设的工程作业，那要请您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要来听到的是后妮好日乐团带来的歌曲，叫做《Love》，应该是这样子念啦。我每次读客语的时候呢，对于那个发音吼都有一点没有自信，就是老屋的意思。我觉得老屋呢，当然很多人喜欢住那种新的房子啊，尤其是现代化的，有很多的一些现代的设备等等的。但我觉得老屋吼，它是历史的痕迹，而且呢别有一番风味，仿佛走进去你就可以感受到好像时光被凝结在那里了。来听到这首歌曲，等一下进生活法律。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提醒你，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91.2过九如的内线车道，有像三合板一样的大型板子掉落。再来呢，是国三北上9.8公里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现场有散落物。国一南下315-316公里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护栏的工程作业。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哎，你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近日来呢，这个关于毒驾的新闻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关注到，而且呢也很关心这个议题，所以今天呢想要请柯律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毒驾的议题，我们有哪一些法律常识是可以来去谈论，可以来去了解的呢？
2: 其实所谓的毒驾哈，当然就是说，因为一般我们之前比较常会讲的是酒驾，
1: 对，
2: 哦，其实它是规定在我们的这个刑法这个185条之3跟之4里面哈，
1: 嗯，
2: 那其实那应该说之3了哈，之4是逃逸的部分，
1: 嗯，
2: 那我们就不讲之4，那主要是规定在185之3这一条。那这一条其实一般我们之前比较常讨论的，就是所谓的酒驾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你超过这个0.25毫克，你的血液里面哈，已经有超过这样的一个酒精，可能你就有这个刑罚的问题。那如果说没超过啊，可能有这个罚锾的问题哦，或者是扣牌啊，等我们会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没想到最近就是说一直有，就是说陆陆续续有这个所谓毒驾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在同一条我们刚刚讲的刑法185之3里面其实就已经有规定到这个毒驾。
1: 其实它
2: 我们的这个刑法185之3就是把毒驾跟酒驾其实是一起规范的。
1: 是。
2: 只是我们之前比较常讨论的是酒驾。
1: 嗯。
2: 毒驾是比较少讨论。
1: 对。
2: 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之前就是说不能说没有，但是比较没有像最近看到的问题这么多。
1: 没错。
2: Hey， 所以说我们才会说啊，比较常去讨论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嗯，
2: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范？其实就是说，因为它的条文是条。

0: 号是18543嘛，
1: 对，
0: 那至于会有知己知己，表示它就是一个真定的
1: 哦，是、欸、
0: 它是一个真定的，那表示说它本来没有这样子的规定，
1: 对，
0: 哦，本来没有这样，但是后来这个，当我们就发现说，哎、欸，其实酒驾类似这样问题越来越多，而且都很严重啊、哦，甚至会毁了这个几个家庭这样，
1: 没错，
0: 那当然这个社会问题非常的大。哦，那所以说后来当然这个我们刑法里面就把它加上了18543，哦，把它加上这个条文，
1: 嗯，
0: 哦，那加上这个条文当然无非就是希望说大家不要去犯嘛，因为其实刑法有一些条文，好、哦、像民法是规定的，这个应该说民法的规定是希望大家就是说尽量去做到民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1: 是、
0: 哦，比如说买卖啊，或者是说承揽啊，等于就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个社会多一点买卖，多一点承揽，哦，那我们的社会的这个资金才能流动，
1: 嗯，
0: 我们的经济才能有发展，
1: 对。
0: 可是相对的刑法我们会规定出来是希望大家不要犯
1: 哦、欸、
0: 对，就是它跟民法是不一样，民法是希望大家尽量去做，
1: 嗯，哎、
0: 欸、你有这个委任啊，买卖承揽啊，互益啊等等，哦，使用借贷等等，就是说你这样去做没有关系，这样子，那个都是合法的，哦啊，但是这个刑法是规范出来是说，哦，这个是犯罪哦，希望大家不要做这样
1: 啊，是的，
0: 哦，所以它还是有一个教育的或预防的一个功能，啊，
1: 嗯，
0: 你说规范出来是让大家知道，所以现在就是说希望大家来知道这个条文，哦，那就是说。不是说尽量不要犯，是绝对不要犯。
1: 没错，没错。
0: 哎、欸，是绝对不要犯。
1: 嗯，
0: 那为什么最近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多？哦，
1: 嗯，
0: 最主要是说，因为最近有所谓的什么什么丧尸烟弹。
1: 是的，是的。
0: 哦，他就是说把它藏在，因为它无色无味，所以他把它藏在所谓的这个、
1: 嗯、
0: 我们讲说电子烟哦、
1: 嗯，
0: 或类似的一个。的一个等于媒介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对，一个吸食器里面，然后可能就是说，有一些年轻人觉得哇，好像吸那个好像哦很，
1: 他们觉得很酷，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事实上一点都不酷，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吸的时候哈，吸的时候它其实它里面会有一个成分叫伊托米酯啊，
1: 嗯，
0: 那主要是说它本来是要麻醉之前，哦，
1: 对，
0: 它有这个成分，那等于说。但医学我不懂啊，但是我大概了解是说，它主要是用在麻醉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这个病人要开刀，他可能在麻醉之前，他会用它本来是一个药物啊。其实所有的毒品，它本来都是一个药物
1: 啊，是
0: 哦。你像吗啡，它本来是用来止痛的，
1: 嗯，
0: 就被人家滥用。哦，
1: 对，
0: 类似这样，就是说，那这个伊托米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的药效非常的快。
1: 哦吼。
0: 对，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人麻醉啊，我们当然希望他赶快麻醉，赶快进入这个麻醉的状态啊。
1: 对，
0: 他药效非常的快，而且他吸了之后，就是说一进到身体之后，你的身体会不自觉的，就是抖动，
1: 嗯，
0: 然后呢，甚至也会晕倒，
1: 就看起来真的很像丧尸一样。
0: 对，会倒下来，
1: 嗯，
0: 倒下来之后，哎，大概5到10分钟，这个人又正常了。
1: 哦，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这么难抓就是这样，因为就是说它的这个效，等于说它的这个药效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
1: 嗯，
0: 可是呢，它的危害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哎、欸，因为你吸了会想再吸，
1: 对，
0: 哦，而且我们这样讲啊，就是说它本来是用来这个麻醉的，
1: 嗯，
0: 那我们一个好好的人，我们干嘛要被麻醉？
1: 是啊，
0: 对，而且讲真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是在开车或骑车之前，
1: 哇，
0: 吸食的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刚刚讲嘛，会有5到10分钟是你根本是已经脱离了你的身体，等于有点像灵魂出窍那种感觉。
1: 对，
0: 你完全就是昏迷的啊。
1: 嗯，
0: 欸，那我们这样讲哦，如果说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失眠啊，那医生或者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感冒啊，医生会开一些感冒药，嗯，
1: 是
0: 啊，他会特别注明说，工作中或开车前哦，请勿使用服用哈，
1: 因为会影响到整个精神状态，
0: 会让你想睡觉，
1: 对，
0: 那他只是让你想睡觉，所以我们都希望说你不要在开车工作中或开车前吃，你更何况是这种毒品，
1: 嗯。

0: 是让你整个人断片的。
1: 对。
0: 啊，本来你骑车骑得好好，忽然断片，那后果就可想而知啊。
1: 是的。
0: 不只是自己会有问题，自己可能会受到伤害，你也伤害到别人。
1: 嗯哼。
0: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骑车，那也许机车，当然机车危害也会很大，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开大车，哇，那怎么办？
1: 哇，
0: 那个昨天就有一个大车就是这样啊，在高速公路上撞了好几台车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但是好像他也是毒驾。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说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可能在大家有一个说想法说那我们就把它加重处罚。加重处罚当然不是不行，但这是一个方法。
1: 嗯。
0: 我们刚刚有讲嘛，刑法它本来就是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性质或者预防的性质。
1: 对。
0: 哦，那像现在就是说我们本来最早我们讲说酒驾它摆在1年以下，
1: 是
0: 后来改2年以下，现在是改3年以下。
1: 哦。
0: 那当然如果说万一致人于死致重伤，那可能又更重。哦，那当然可能又大家说要不要提高刑罚。其实我觉得说提高刑罚当然是一个手段，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是不是我们从源头的部分，哦，就是说第一个说让大家有点像那个我们讲说这个像我们前阵子就在讲说有鼠患啊，我们就让他这个怎么吃不到啦，什么不会怎样，那个我忘记了怎么讲。总之是说我们要让大家就是说不要让你说怎么那么容易拿到这个东西
1: 啊。是的。
0: 第一个就是说源头的管制，再来就是说观念上的一个教育啊。
1: 对，
0: 就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耍酷用的。
1: 嗯嗯嗯，
0: 哎，谁哦，人家是拿来麻醉用，不是拿来耍酷的。
1: 没错。
0: 而且你吸了之后，然后呢你断片了5到10分钟，然后呢那你的人生因为这样而获得了什么。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说在源头的管制跟教育上，这个真的很重要。
1: 是，
0: 就是说让大家认识说这是一个毒品，而且是一个危害很大的毒品。
1: 嗯，
0: 那我们常常以前小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可能老师都会教我们什么啊，鸦片战争嘛，啊，为什么会有，嗯，为什么这个当时的清政府要去管制鸦片，要禁鸦片？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会危害人的身体，
1: 没错，
0: 会让一个人丧失了等于说他活下去的一个能力了，
1: 嗯，
0: 丧失一个劳动力了，
1: 是，
0: 甚至也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
1: 嗯哼，
0: 那当然我们现在回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伊托米子或者其他的毒品也都一样，那你这个东西你吸了，你这个人大概可能也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能讲说怎么样啊，当然我们讲说有人也戒毒成功的，但是与其戒毒成功，为什么你不去就是说你不一开始就不要碰？
1: 没错。
0: 因为毒品哦，以我所看到这么多案件哦，我这个当律师这个将近30年以来，我真的看了很多很多的毒品案件，我整个总归起来说，第一个说毒品它很难戒，
1: 嗯嗯嗯。
0: 第二个是说一旦吸食了毒品，你已经成瘾之后，我坦白讲我看到的真的都活不久，
1: 啊，
0: 我坦白讲
1: 是是，
0: 我当然这不是我一个正规的统计，但是我看到了很多都这样，嗯，就是吸食毒品的年轻的时候吸食毒品，他戒了，像我有一个好朋友，
1: 对，
0: 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大概45岁的时候他跟我讲，
1: 嗯，
0: 他说他顶多再活5年，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身体状况，我说你看起来都好好，而且你小孩都还小。
1: 嗯，
0: 他说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吸食毒品。
1: 哦，
0: 后来虽然戒了，
1: 嗯，
0: 但是他说整个身体都坏掉了。
1: 是的，是的。
0: 就他真的在50岁那年，他真的就走了。
1: 哇。
0: 对，所以说，嗯，而且我不只是这个，我看到其他的，像我另外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吸食毒品，他是50岁就走了。
1: 嗯嗯 嗯。
0: 所以说，真的吸食毒品它危害非常非常的大，不是说你一时说啊我好像它会让我有什么样子的这快乐感，其实一点都不快乐。
1: 对。
0: 哦，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源头管制，再来要让大家知道说毒品它其实是一个危害相当大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那我们当父母的也要多多教育，多关怀小孩。
1: 嗯。

0: 然后呢，有这个观念，至少是说你不要去碰这个东西。而且刑法再来是说刑法那么重，
1: 对，
0: 一旦是你有制造啊、贩卖啊这样，拍摄二级毒品10年以上，
1: 哇，是的，
0: 10年以上，他最低，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最低消费就10年嘞、欸，
1: 嗯，
0: 你要在监狱待10年、欸，
1: 害人害己啊，
0: 对啊，哦，所以说这大家真的要多多的广为宣传呐、啊，
1: 了解，
0: 哦，别、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酷啦，
1: 嗯，
0: 哦、是拿罪用的，而且会害人。
1: 嗯，
0: 也害己这样子，一定要大家多广为宣传。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好好，拜拜。
1: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是关于毒驾的一些相关法律常识，所以刚刚讲到真的是害人害己，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尝试。等一下11点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咯。相信世间王爷的宝贝，宝贝娃。早上11点，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卡皮箱、找理想，未来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警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7.7公里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绑带掉落，南下稍早在372.5公里高雄端前外路间的轮胎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9.8公里在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这首歌叫做一样的月光，来自 LALA 徐佳莹，我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曲哦。11:09，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17.7 头份到头屋中间跟外线车道有一个铁块货车绑带掉落，总之是有个掉落物啦。好，然后在国三呢，南下 3.5 过马东系统中线车道两块布掉落，国三南下218公里过草屯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台九线北上 433.7 在草埔森永隧道3号紧急避车弯目前进行演练，占用外线车道，那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的，预计演练时间到11:30。另外还有国三北上 391.2 过九如路段内线车道有像是三合板的大型板子掉落。

啊，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72.5，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外侧路肩掉落的轮胎，现在排除了。国道二号西向16.5大南前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的状况，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再来是国十东向8.9公里，过仁武的外线车道掉落的帆布，现在也排除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来继续听歌，伊是吴美玲，收在她最新发行的专辑叫做《有情人多一位》当中，这一首歌曲呢，当兵立寸。塞饼落吼，哎，你现在那边是这样吗？有些时候呢，我们这边出太阳，可是别的县市的人就说，哎，没有啊，我这边呢是这个在下雨当中吼，不同的地方好像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有一集小丸子就在演说，他们在追逐雨的分界线，就是总会有一个地方，你看，比如说我这里在出太阳，你那边在下雨，那个分界线在哪里？从哪里开始下雨的？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是。可能过了这条街之后它就是晴天，过了这条街之后它又是下雨天，能够看到那个雨的分界线，我想应该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哦。这首歌呢是易成儿所创作的，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来听到吴美玲的歌声，当兵立寸塞兵落后。

0: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1: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2: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3: 哈，我都不知呢。
2: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11:17，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先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缓，那还有在国三南下 3.5 公里过马东系统中线车道两块布掉落，国三南下218公里过草屯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

好，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呢？要来跟你分享的这个是 I 人友善的设计哦。你是个 I 人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所谓 MBTI 当中呢，就是把人分成16型人格，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哦、只是说大家会拿这个来当做一个自我介绍，一个标签，一个话题。那其中呢比较多人讨论的可能就是 I 跟 E 了。所以一个 I 人跟 E 人呢、哦、有些人会直接把它分成是内向跟外向，我觉得不是很准确。我觉得 I 人他应该是说比较容易在跟自己相处独处的过程当中呢获得能量，像我就是一个大 I 人，但是不代表说我不喜欢跟别人相处啊，只是呢我如果说今天跟别人相处，我会很容易消耗我的社交能量，会觉得有一点累，但是如果跟自己相处的话呢，我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回血这样子。那 E 人就是相反了，我真的有些朋友呢他是一个人待不

住的。他说你不觉得一个人去旅行，一个人出去玩很无聊吗？没有人跟我讲话欸。他就是那种跟别人待在一起呢，他会觉得很开心，很有能量，但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待着的话，他会觉得很孤单的。这是我自己对 I 人跟 E 人

一些可能比较没有想跟比其他人接触的人啊，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设计跟调整。我今天就看到呢，在网络上的一个图片，他说有一家店啊，他在店门口呢摆放了两种的这个，这个应该算什么啊？纸条，就是它是那种长形的纸条，是可以绑在手上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比如说演唱会，它有些时候会给你那个手环嘛，辨别的手环。就比如说你中间可能要出去上厕所之类的，他看你的手环就知道说，哦，你刚刚已经进场过了，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那这个手环呢，绑在手上之后，这个店家就可以知道你的心情还有你的状态。怎么说呢，这个店家就是摆放了两种手环袋子在门口，一种就是写着说我需要跟店员讨论，另外一个是写着说我想要一个人逛。那你如果 OK， 我今天呢就是想要比如说买东西送给我的家人，送给我亲爱的人，但是我不晓得该怎么挑啊，你可以直接绑上这个想跟店员讨论的手腕带，那店员看到你呢就会直接来跟你搭话了，你也不用说不好意思那个，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找店员呢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店员看到你手上的手腕带就会直接来跟你讨论。那另外一种，我今天就是想要自己逛一逛，我不想要任何人来打扰我，那你就绑上那个想一个人逛的手腕带。那店员看到之后呢，他顶多就是跟你微笑打个招呼，但就不会特别来烦你。我觉得这个设计呢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对于 I 人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是连开口都不想开口的，就是会觉得说还要去拒绝人家，或是说还要请求人家，是一件很消耗能量的事。那透过这种用动作用外观来去分别的方式呢，我就觉得很好，不用去特别的解释什么。我想起我大概前几天的时候去买东西，去一间服饰店。那我们其实去服饰店的时候呢，就是会逛一下挑一下看一下嘛，然后就在那边随意的逛跟看的时候呢，就有店员凑过来就说啊，请问你想要找什么款式呢？我说哦，没有，我随便看看而已。然后他说好，然后结果呢再过没有几分钟，他就拿着另外两件衣服过来，他说哦，我觉得这两件都非常的适合你，你要不要试试看呢？然后我就微笑的看他说这两件都很可爱，谢谢你，但是没有要伸手拿下那两件衣服的意思。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有点get 不到我的意思，因为过了没多久他又再拿了两件衣服过来，然后就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可以自己看，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就是有些店员他会很热情啦，会想说他不知道能不能够帮到你什么，或者说呢想要知道你想要找什么样的款式之类的。但其实也有很多时候我只是想要进去吹一下冷气，或者说呢想要随意的看看，并不是这么有目的性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心情上面就会有一点需要去调整了。除此之外呢，其实比如说像餐厅也是，像日本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在过去的时候，日本有很多餐厅它可能是不接受一个人的，他可能就至少两个人或者说一桌这样子。但随着现在社会风气的转变，根据统计发现，这六年来单人用餐的这个消费者在日本增加了10倍之多，甚至有业者呢是特别把座位区用那个隔板给隔开，设计成迷你包厢，有点像是过往呢之前疫情比较严重的那几年，也会有一些餐厅它是做这样的设计嘛，就是位子跟位子之间有隔板的，是做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那现在呢是为了 I 人设计，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私密的独立的小空间，可以好好的吃东西，不被他人打扰。我想起我前几天吧，在
网络上面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哦，就说好像在一些那种捷运站啊，会有一个像是

是电话亭一样的设计。那那个设计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空间，里面有插座，然后呢也有一个桌子椅子，就是一个独立的办公桌，小小的空间。那有些时候比如说啊，你可能要线上面试，线上开会，但是呢你又不想说去找什么咖啡厅啊，哦，又不想说去找一个什么共享空间，你想要有一个独立的安静的空间，那这一种小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私密的空间呢，我觉得就非常的适合哦。那比如说有些人会在里面拍影片啦，哦，或者是说呢当你需要比较安静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蛮适合的空间。所以 I 人确实是有一些心情上面可能需要照顾的地方，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 I 人友善的设计，身为一个 I 人我还是蛮乐见其成的。等一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听到林宥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浪费。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东西向中央联络道中山路地下道因为墙面改善工程，今天起到6月1号全面封闭，势必冲击花莲市区交通。花莲警方部署警力加强疏导，避免车流打劫。此外，花莲市区近日有多处施工，警方也呼吁用路人小心行车。
2: 花莲市中山地下道启用32年墙面斑驳施工所29号上午9点起到6月1号进行墙面改善工程，才24小时施工，期间中山地下道全面封闭禁止通行。花莲警分局交通组长许明俊表示，为免造成交通涌塞，配合施工单位在现场设置交通锥、警示灯以及改道指示牌，上下班交通尖峰也派遣警力在周边疏导交通以及调节车流。
3: 入口这边全部摆封闭式的上下班尖峰时会机动的调度，如果说中山路塞车，我可能就会请他们在国联二跟国联一控的。
2: 花莲警分局也提醒，近日包括花莲市和平路靠近南滨路口有为期三个月的志宏池新建引流箱涵施作工程，另外还有中山桥改善工程、轩辕路五权大楼、中华路和平街口富裕精华大楼拆除工程，呼吁用路人避开施工路段，改行替代道路，以确保行车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今年全面提供运动选手培训跟实质奖励补助，包含绩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经费补助，还有基层三级培训跟科学化的训练资源，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绩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三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绩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三名可获补助两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5: 在今年一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三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台东选手们。
4: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三级培训体系，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留乡留轨机制，让选手能返乡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旧城的文化地标宜兰酒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让百年酒厂可以跟现代城市共存，其中最古老的建筑红鹿一郎已经变身为在地艺术家的公开展演空间，为历史空间注入艺术新灵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宜兰酒厂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制酒技术，透过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与变更，成功让酒厂在城市发展中得以保存，达成与都市共荣的目标。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目前全国的酒厂里面就只有宜兰酒厂是在都市内，其他的都已经迁移到这个都市外了也感谢之前县政府所做的有关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所以让它也能够在都市内跟我们都市来并存。
6: 酒厂内的导览老师特别介绍，位于厂区内的红路

0: 一廊，建筑本体新建于1926年，是场内现存最古老的现代建筑，外观展现优雅的巴洛克风格，并巧妙融合日式设计元素，见证了南洋地区百年的产业变迁。现在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空间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而是转型为宜兰在地艺术家的公开展演场所。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历史建筑与艺文活动的结合，让民众在亲近古迹的同时，也能感受宜兰丰富的艺术量能。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中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5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熙，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响。

现在时间是在点三十八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七二 BB， 我是 Amy。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北上头城出口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国道二号西向十八到零公里大南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看到的是台七四东向十一到十三公里靠近雾峰，靠近往雾峰方向靠近西屯路匝道中线车道说是有两块板膜掉落。还有国三北上420公里过坎顶路间呢，有塑胶袋，大概10到20个塑胶袋掉落，长约100公尺长，所以要请你小心避开。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股到了圆山路段呢，目前沿途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股转接到北上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树林到土城双向车多。台六四西向从中和到中和一目前也是车多速缓。好，中部呢看起来只有台76线的西向林错到园林时速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卓轩的歌声《荒井》。

11:46来到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单元，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 2.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本来说有轮胎皮，目前已经排除咯。还有在国道1号的南下圆山滨江街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也排除。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台68西向 12.1 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边坡起火燃烧的状况现在已经熄灭了。国三北上 391.2 过九如内线车道掉落的大型板子也已经没有看到咯。好，今天警政资讯站呢一样要来告诉你一个暖心的新闻。这是在台中市的西区哦，之前呢警方接获通报说啊，在西区的一个道路上面有一名疑似是迷途的老妇人需要协助，警员随即到场关心。那警方发现年约80岁的这名老妇人神情慌张，她说啊，自己当天呢搭公车到一个国小附近，那原本呢是想说要到朋友的家里面去探访，但是下车之后因为不熟悉道路，加上记忆模糊，才会一时找不到方向。那警方呢进一步了解之后发现，这名老妇人虽然说能够清楚地说出她的姓名跟基本资料，但是对于她实际的住址是记忆不清的，只能够隐约记得住家附近环境还有一些地标。那原警也担心这个老妇人呢年事已高，体力有限，如果说持续在外面徘徊的话，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呢，所以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透过警政系统来交叉比对资料，确认说老妇人的住家应该是位在南区。不过呢，因为老妇人她没有办法详细的说出门牌，警方决定以巡逻车协助护送她返家。途中原警不断的跟老妇人来对话，并且依照她对于街景巷口还有周边这些大楼建物的印象，一步步的来缩小范围确定位置。经过一番耐心寻找之后呢，终于找到老妇人的住处了。抵达之后啊，这个住家楼下的商家人员，这个店员呢一眼就看出了老妇人，表示说平常跟老妇人的家属都非常的熟识啊，虽然当时老妇人的家人还没有返家，还是愿意呢先代为照顾，也让警方可以放心的先离去哦。那老妇人对于警方的热心协助呢频频的道谢，一直说还好有警察帮忙呢。

那警方也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者，家属要多留意他的外出情况，也可以呢协助佩戴联络资讯卡、智慧手环或是定位装置。如果说真的不小心走失了，或者说需要帮忙，也可以让热心民众或警方迅速的联系家属，协助返家。所以啊，我们非常的感谢警方，但是呢也不能够说奢望每一次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及时的有人去帮助这一些老人家哦。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先让老人家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第一个就是尽量不要让他们单独的出门，特别是如果是真的比较需要的、比较需要帮助的这些家人的话，尽量还是陪同他们出门。再来呢就是让他们可以随身携带，比如说一些这个爱心的手环啦，或者说在他们的衣服上面可能佩戴一些资讯卡，或者说联络的方式等等的。那假设说呢当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热心的民众跟警方就可以赶快的依照上面的资讯来联络到家属了。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洛嘉菲的歌声《欢度庆典》。

洛嘉菲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欢度庆典》。等一下12点钟，请你准时对时。如果你中午要出去买午餐的话，带个伞吧。好，今天因为封面通过的关系，所以呢会有下雨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受到封面影响，跟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么今天在南投以南跟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呢要留意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

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4公里，靠近善化地磅站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三北上 391.2 过九如内线车道掉落的大型板子，像三合板一样的大型板子已经没有看到咯。台68线西向 12.1 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边坡起火燃烧的状况，目前也确认火势已经扑灭了。那提醒在台74东向11-13公里往雾峰方向靠近西屯路匝道中线车道，说是有两块板膜掉落。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是国5北上头城出口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2号西向18-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

等一下12点呢，要请你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Carol G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Cuando me muere de olvido， 这是一首西班牙语的作品。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交流道之间的中线车道有2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如果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来到第3:00的节目，要来进入今天的叙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骗取金融账户诈骗22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4件，第三名钓鱼连结诈骗35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44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3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呢还是假投资诈骗，有9623.9万元。好，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四月份的这个打诈成效数据哦。在四月份呢，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是在彰化县，总共查扣了3亿20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那么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呢，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假投资诈骗。

啊，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个案例哈，在网络上面时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啊，小明他在脸书上面呢看到了一则广告啊，上面说呢可以包准你这个投资。哎，高获利零风险，基本上你看到这边你就应该知道绝对是假的，没有任何投资是完全没风险的，这个请大家牢记在心。就算它再怎么稳定，好，再怎么样的这个他说什么低风险，那它还是有风险啊，对不对？跟你说零风险的绝对是骗人，好不好？何况是高获利零风险，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啦。那总之小明他就相信了嘛，于是呢点进去这个广告之后啊，他就去被连接到说加入 LINE 的账号哦。这个 LINE 账号呢，就说哦，我们是这个某某投资顾问公司啊，我们现在呢有个投资网站啊，是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你只要下载这个 APP 跟着操作就可以赚钱咯。小明依照对方的指示，在这个 APP 上面呢申请账号来操作，并且透过零柜汇款跟网路转账的方式，一笔一笔的把款项汇进到对方所提供的银行账户，前前后后汇了19笔哦。那直到呢警方主动通知小明说小明可能已经遭到诈骗，到了这一刻小明才惊觉整件事情都是假的，损失了新台币120多万元。所以啊，你看小明到这个时候他才醒悟过来哈。其实你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广告，你就应该要直接检举他哈，检举他封锁他了，因为只要任何跟你说什么零风险啊高获利啊，绝对都是骗人的，何况后面他还叫你一直去转账，叫你去汇款给他。

这个也非常的可疑哦。所以再说一次，在这个大家呢，现在有很多的投资管道，那当然是 OK 嘛，只要它是合法的，然后呢，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投资标的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你才能够去进行这个投资。你不要人家讲什么你就买什么哦，这样子你被骗了、被卖了，你都不知道。继续来看到国一北上 29.5 公里，就是三重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二号西向18-0，这里是大南道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三号北上过南州的路间，沿途有很多空的饲料袋。台一线南下林洛派出所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来听到的是王诗安的歌声 Bad。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17，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丁玲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晴朗，三千度十公里，上气温34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金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30到31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仁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关西机场晴朗，气温26度。中国香港及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都是32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33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邀请听众朋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感谢丁玲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东向匝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国一北上在249.3到248公里大林路段的内线车道护栏的撤除施工。

让高屏大桥的下桥路段有两个塑胶栏掉落，也请您小心避开。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泰妍的歌声，这首歌叫《问候》。

好啦，本周 Amy 呢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日本的女演员，同时也是一位歌手哦，非常有才华。她跟妹妹呢其实都非常受到关注，她是上白石萌音，最近发行了这个专辑。我们要来听到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爱之歌》。哇，发现上白石萌音呢真的好厉害哦，他不止演戏出专辑，他也做配音还有主持等等的，相当相当的有才华哦。哎，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东向匝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现在呢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的。另外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下桥路段有两个塑胶栏掉落，国三北上过南州路间还有沿途散落很多的空饲料袋哈，也请你小心避开。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军购特别预算三读88亿元，小删200万。88会馆地下汇兑案，郭哲敏二审判9年8个月。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年在院会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2: 立院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1: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39亿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反装甲飞弹系统1.6亿、托式2B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补充1.4亿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政府今天宣布，已针对伊朗军方石油贸易祭出新一轮制裁。外传美伊已经接近同意延长停火，并开放霍姆兹海峡，但美国总统川普尚未批准任何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表示，已经对巴骚向全球市场运输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方不会允许伊朗政府增加石油收入，以重建其武装部队与军事能力。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说，美伊双方都希望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不过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分歧。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全指股带动下，电金传同步扬升，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252点，指数来到4486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伊传出停火达成初步协议，加上美国商务部最新通膨数据展现韧性，双重利多大幅提振市场情绪，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台股强势吹起反攻号角，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宴请供应链大佬的赵元燕话题持续引爆市场。电子全指股受到资金行情加持，一扫阴霾，上演强劲补涨，带动大盘节节高升。 AI 基本面主导盘势，地缘政治风险明显减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会先开高，而且直接把昨天的跌点全部把它涨回来，涨多你就不用担心啦、啊。因为短线这边 VIX 恐慌指数只是一个小小反弹而已啊，这就是现在说的利空钝化。
3: 分析师指出，台股目前滚量上攻，持续坚守五日线之上，多头格局不变。不过外资买超力道明显减弱，期货净空单部分已经接近60000口，显示外资态度相当谨慎。由于成交量波动幅度加剧，提醒投资人不要大涨时追高，审慎避免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100亿，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主动缴回1.2亿犯罪所得，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9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涉嫌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注估经手金额达217亿，郭哲敏从中抽佣1.2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守。

0: 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1.2亿的犯罪所得，力拼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美农农地遭不法集团大范围盗采土石、回填废弃物、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朱姓男子及董姓男子涉案重大，欲令100万及200万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宋玲报道。
2: 去年八月，高雄爆发了美浓区遭盗采砂石案件，当地许多良田被不肖业者挖成峡谷大坑洞，至今仍无法回填。检警调查侦办了10个月，28号，主任检察官陈竹君指挥高雄市调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并且传唤被告朱姓男子等人到庭。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犯嫌重大，尚无羁押必要。”预知被告朱某拒保新台币100万元，董某拒保新台币200万元，检察官将持续深入追查。
2: 而两人随后也拒保离开。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三大修法原则。也有政党呼吁建立驾照适性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记者 Jason 报道。
4: 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
5: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三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好，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就是说我们要有一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立刻没收这个车辆。
4: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贺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6: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跨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4: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连续2天强力执法，接连侦破2起毒驾案，均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报道。
7: 虎尾分局指出，宋姓驾驶疑似吸毒后驾车引发交通事故，警方随后在车内搜出一托米纸烟弹。隔日，虎尾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陈姓男子驾驶的车辆逆向停车，车辆起步时车身剧烈摇晃，行驶极不稳定。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8: 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汽车行驶摇晃不稳，逆向停车，随即展开拦查，过程中发现陈姓驾驶精神恍惚，并当场在车内查获一多米纸、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
7: 警方指出，两位驾驶都涉嫌毒驾，已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其中陈姓男子羁押获准。虎尾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报道。
1: 瑞士一处火车站今天发生持刀攻击案，造成3人受伤。31岁的范闲曾被检举散播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苏黎世邦安全事务负责人费尔说，这起攻击案是卑劣的恐怖主义行径。这起攻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其中1人腿部被刺伤，1人颈部受伤，第3名男子则是大腿被刺中。高雄市连日体感温度飙破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高温关怀机制，针对

0: 皆有与独居长辈加强访视与防鼠协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1: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鼠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2: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1: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花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封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平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华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4: 今天由于封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3: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斯卡洛尼今天公布世界杯26人名单，足球巨星梅西将担任队长领军力拼卫冕，这将是现年38岁的梅西破纪录6度征战世足。梅西4年前率领阿根廷在卡达世足赛击败法国，抱回队史第三座冠军，如今将再度扛起领军挑战连霸的重责大任。本届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规模为历来最大，将在6月11号开踢。另外，美国职篮 NBA 圣安东尼奥马刺发迹球星温班亚马在西区冠军赛第六战轰下28分，率领马刺以118-91痛击奥克拉荷马雷霆，并在比赛中一路领先，最终成功将雷霆逼入抢七大战。现在时间12:43，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5公里水上系统前，路肩有自小客车停放。北上223公里中兴系统前，路肩掉落帆布。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间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气象署，了解人工智慧与高速运算电脑在气象预测上的最新应用。他表示，

0: 象预报不仅关乎民生，更是国家安全与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关键，并对气象署提出快、稳、准三大核心任务。记者杨欣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为落实赖总统智慧国家 2.0 理念，政府已经核定第二期水灾智慧防灾计划，运用科技提前预知灾害。此外，也加速建设新竹气象科学园区，以容纳第八九代高速运算电脑，目标将天气预报精进至一公里，从目前乡镇预报精进到村里预报。
2: 就是要快、稳、准，吸收的讯息要非常的快，将来运算的过程也要非常的快，所以那个快。第二个，要让这些进来的高科技、高效能、高技术的设备运作的非常的稳定，它才能够发挥正常的效果。所以平时对它的照顾维护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用心，要非常稳定。第三个就是要非常准，准到一公里那么小的范围，让国人能够在这种更多的知识里面去了解未来自己的生活。
1: 在人才培育方面，卓荣泰宣布将于10月启动超级气象员 AI 追风计划，利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选送年轻人才赴先进国家学习，回国贡献专业。同时，他也期许台湾与美国、欧盟等国际伙伴持续进行情资交换，让台湾产出的气象数据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参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政府今天表示，将在肯亚设立一座设施，以隔离曾暴露在伊波拉病毒风险的美国公民。如果他们出现症状，美国不会接回国，而是送往第三国治疗。这项策略明显有别于以往做法。川普政府寻求将所有病例主角于境外。美方官员表示，这座设施将配备进阶医疗照护资源，支援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的美国人，直到他们被撤离。这些人接下来将转送到第三国。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正与国务院合作，确定设施可能设置的地点。台北市一名曾因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后又因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无存款，但发现他曾投保多家高额寿险，因此寄出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后才赶紧加18万罚锾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40多岁的李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锾，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4: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医务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后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锾罚一次完纳。
3: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身背十条通缉且被列为刑事局弃狐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红姓男子，为了躲避警方通缉，不仅频繁变换租屋处所，出入都搭乘计程车，企图增加警方的追查难度，但仍遭高雄市警方逮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5: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龙华派出所日前接获了线报，掌握18岁重大诈欺逃犯洪姓男子行踪。不过，他为了躲藏，频繁的变换住所，连车子也宁愿搭乘计程车。警方见时机成熟，前往苓雅区河北路执行查缉行动，并且顺利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6: 弃狐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经查洪嫌于通缉后，为躲避查缉。”不仅出入刻意改搭计程车代步，更更换租屋处以隐匿行踪，企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
5: 警方表示，洪姓嫌犯犯案超多，一连遭高雄地院、高雄地检署、桥楼地院、苗栗地院、台中地检署、台南地院、云林地检署、南投地院以及台东地院等全国多处的司法机关发布总共10案通缉，全案在警讯之后依法解送归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有自小客车在街头行车不稳，而且违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安顺派出所员

0: 警上前拦查，当场查获无心驾驶涉嫌毒驾，并在车上发现毒烟弹。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凌晨街头上自小客车行车摇晃，还不时跨越双黄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上前拦查，无心驾驶经初步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安顺所所长陈冠军说，
2: 原警拦查后发现驾驶精神异常，疑似使用毒品，经唾液初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烟弹等物，全案依法查后送验，后续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后续盘查时，另外查获疑似含伊托米酯成分的烟弹跟疑似枪支零组件，全案依法侦办。第三分局统计已经查获疑似毒驾案件共四件，对毒驾跟毒品犯罪，警方一向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透过115年全国同步查缉毒驾跟断垣缉毒专案、路检拦查跟深夜巡逻等作为，全面强化查缉毒品、毒驾跟非法抢劫案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彰化海线地区近日庙宇的窃案频传，方院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来自台中的谢姓冠窃，全案依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户证。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25岁谢姓男子在彰化县二林镇一家水电工程行工作时，因与雇主发生纠纷而遭辞退，借口买烟借走机车后一去不复返，甚至骑脏车在彰化海线各庙宇犯下连续窃案。方院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调阅相关监视影像，发现他趁公庙无人看守之际潜入办公室，窃取信众捐献的红包20包，合计得手新台币12000元，还顺手拿走饮料。方院警分局分局长黄一航说，
4: 在这个月中旬，我们发现在地大城方院乡以及二林地区部分公庙乡有钱有遭到偷窃的状况，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锁定来自台中的谢姓窃盗惯犯。在检察官的指挥下，我们也立即逮捕正要再次作案的谢姓犯嫌归案，后续法院也裁定羁押。
3: 专案小组并将他带往外埔区住处查扣手机等证物。谢姓男子坦诚犯行，供称因午夜才会动手行窃，赃款全花在吃喝，全案依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妍报道。
1: 台湾医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5: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这碗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所以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1: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90%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10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1000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说：“
6: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1: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制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卫生局6月1号起邀请境内65岁以上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 ICOPE 衰弱检测。记者刘威报道。
7: ICOPE 衰弱检测能够让长辈还有家属能够快速透过检测结果及早发现是否有失智、肌肉量不足或是心理孤独等问题。新北市府114年就从50000多名长辈当中找出15000多名异常个案，以视力异常最多，其次为听力，再者是认知还有行动。 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衰弱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包括生理性退化还有心理情绪等等，借由 ICOPE 衰弱检测出现异常，卫生所便可以串联健康照护体系，

0: 个案状况提供个别化健康咨询或是介入方案，呼吁年满65岁以上长者踊跃前往检测。
1: 邀请居住在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衰弱检测，就可以获得限量200元的超商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0: 卫生局强调，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朋友都应该建立定期检查的健康观念，善用政府提供的公费筛检，譬如癌症筛检、成人健康检查、长者健康检查等，才能够真正掌握健康的黄金治疗期。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携手辖区六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团体，推出特色端午礼盒。记者维金妮报道。
3: 端午送礼怎么选？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携手辖区六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跟社区团体，共同推出一系列结合节庆特色跟地方风味的端午商品礼盒，内容丰富多元，从传统美食、农产加工到生活选品应有尽有，包括菜脯肉粽以及凤梨酥等等。云嘉南分署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4: 多元商品不只是节庆礼盒，更承载着地方故事与社区情感。这些商品皆来自在地生根多年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团体。透过我们劳动部长期推动的多元培力就业计划，不仅协助地方发展特色产业，也提供中高龄妇女及弱势族群稳定参与工作的机会。
3: 云嘉南分署表示，期盼民众在选购端午好礼的同时，也能一同支持地方就业跟社会共好。更多端午礼盒还有商品资讯，可上好时光进士及 FB 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进入爱文芒果的产季，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质芒果评鉴，41组参赛农民中评比出前三名及五名优胜，下周将前往台北展售，将最美味的屏东爱文芒果带到北部亮相。记者宋玲报道。
5: 荣获今年冠军的是放料农会的王义俊，他种爱文芒果已经有十多年了，而今年种出来的芒果甜度超高，大约是 17.8 度，这次是第二度获奖。
6: 我们自己有测的话，好像是17.8还多少，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少，所以它的小颗，大家平均小颗都比较多。
5: 县长周春米说，屏东爱文芒果已经开始盛产，评选出获奖的农民将会带他们前往台北展售。他表示，屏东的爱文芒果不仅美味，外表饱满圆润，好东西要推荐给全国的乡亲。
7: 真的是大家一年比一年的技术更好，那最让我们欣慰的就是说丰收啦，大家都在期待我们屏东的芒果。那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屏东的好物，把甲咱全国的好朋友知，报告讲，即马咧食芒果登着时，啊，即马咧要食芒果，屏东首选啊，吼。
5: 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55.6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223公里中心系统前路肩掉落帆布。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实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肩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It's raining， 下雨了。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一路相陪。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微笑多一点。今天乐乐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

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下午的四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转眼之间一个礼拜很快速的又过去了。在礼拜二的时候，我也有来帮乐乐代班，那真的时间过很快，这个礼拜已经要迎接周末假期，不知道你过得还好吗？这三天呢，天气突然有一个很巨大的变化，就是下好大好大好大的雨，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全台湾各地都是，北部地区呢是这样子的，而且这个雨大到有一点点夸张跟可怕，所以大家在行车路上如果遇到大雨的话呢，也要特别来提醒您要放慢车行速度，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那如果这个雨真的大到你有点看不到路，可能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稍等一会再出发。节目一开始当然要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5.6公里，过关庙的中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3公里过中兴，路肩有大帆布掉落，北上的305公里过白河，路肩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放置警告标示。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省道的台61线在南下的57公里新丰一交流道的路肩有事故发生，台74线的西行19公里到22公里之间，往快关刚上松竹交流道的中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有散落物的，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那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金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下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7 to 8， 这一首歌叫做 PDSR， 什么意思呢？ Please don't stop the rain。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下午的1:10，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航班的动态消息。连线松山机场，请杨慧宁航务员来帮我们说明。慧宁，午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金门机场是天气晴朗。那花莲、台东、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3: 谢谢，拜拜。

航班动态之后，我们来看路况消息。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57公里新丰一交流道路间有事故发生，而台74线西行的19公里到22公里之间刚上松竹交流道这个地方中外侧车道有散落物。两个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5公里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外侧有护栏工程，而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283公里到281公里之间北门到南昆山有标志门架新设的工程，也麻烦您先帮我们改道行驶。

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台北的雨一直落。那现在我看向窗外，应该目前雨势有稍缓了啦。那再等一下一点半的时候收听晴网新闻，会再跟你更新最新的天气资讯。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95.7 公里过屏东交流道，大货车炮胎有自撞护栏，目前是停在外侧车道。而国道二号原本说西行的18公里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排除了号在台74线东向的11公里到13公里之间往雾峰靠近西屯路匝道中线车道的两块模板掉落状况，现在也是已经排除。持续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5公里到326公里之间过了柳营的外侧有边坡维护工程，而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过了关庙的外侧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5号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下午的1:18，接下来来自 IC BO 冰球乐团好朋友。

ICBO 冰球乐团好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5.7公里过屏东交流道，大货车爆胎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停在外侧车道嘛，那外车道呢还有油渍散落，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来听风格有点类似的作品。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采用比较890年代复古的编曲的作品，分别是来自 Icy Bow 冰球乐团的好朋友，还有蓝婷的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时间来到1:25，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但听歌前要来持续的告诉你最新的路况消息。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14.3公里过雾峰系统交流道外侧有绿色的塑胶栏掉落。那在台61线原本说南下的57公里新丰一交流道路间的事故，现在则是已经排除了。那稍早提到的国道三号北上395.7公里过屏东交流道大货车爆胎自撞护栏的事故呢，还在这边。那目前车辆是停在外侧车道，外侧车道呢还有油渍散落，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

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68.8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我们已经通知。歌曲过后收听新闻，来自柚子的雨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花莲一名35岁的高姓男子，手持布套包裹的长型物品过马路，巡逻员警见状上前盘查，进一步查验竟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的车内查获另一把长枪，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持枪枪在花莲县检，向中山

0: 三路二段走向对向的临时停车处，遇巡逻员警盘查，35岁的高姓男子竟然辩称是通马桶用具。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员警疑似瞥见红外线瞄准器，打开物品外部包查验，确认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车内查获另一把改造长枪，其中一把有火药动力，枪支结构完整，而且具杀伤力，并不符合法定原住民自制猎枪规范，已经送往刑事局进行复验。而另一把是空气动力枪，动能不足，警讯之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
1: 发现高姓男子穿越道路时疑似手中持有枪支物品，遂立即向前盘查，当场查获枪支2把及喜得丁14颗，其中一把经初步鉴识结构完整且具杀伤力，已将枪支送往刑事警察局检验。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并向上溯源追查枪支的来源。
0: 检警分局呼吁，非法持有、制造或改造枪弹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警方会全力扫荡，绝不宽待。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士物，应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祥和社会。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北市立棒球场虽然已经走入历史，但属于台北的棒球热情从未离开。市府特别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落成仪式，象征台北棒球记忆重新被看见。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前中华职棒球员、现任亚洲棒球总会会长特助周思齐在引退赛时提出倡议，期盼能够在原台北市立棒球场旧址留下属于台湾棒球文化的重要记忆。北市府跨局处合作推动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落成仪式。身为资深龙迷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看到越来越多人支持台湾的职棒赛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4: 最重要，我们都非常支持台湾的棒球，那今天也是在台北市棒球场过去这个旧址这里设立一个纪念碑，所以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样纪念碑的启用。
3: 北捷油气公司说明，棒球纪念碑的地砖作品是以本垒板造型作为核心概念，象征每一场比赛的起点还有终点；壁面浮雕则是融合昔日棒球场供电室正门意象以及民众登高抢看球赛的历史画面。现场并设置历史碑文还有 QR Code 数位导览，让民众进一步阅读台北棒球发展故事，延伸城市记忆体验。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2: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号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近250家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了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地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6: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让大家农民做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5: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风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的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2，欢迎您再继续回到秦广全国网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校前路前，也就是南下的68.8公里，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14.3公里，过雾峰系统交流道外侧有塑胶栏掉落，那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心。省道在台一线的南下148公里，往大甲市区大安西桥前的外侧封闭一个半车道来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3.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内侧的五部车事故，还有在南下的372.4公里，靠近末端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两起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排除的还有在省道的台74线西行的19公里到22公里之间，原本说刚上松竹交流道中外侧车道的散落物，现在也排除了。那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刚刚在1:30的警广新闻的时候，有知道说今天其实还是蛮多地方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或者是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呢，则是台湾的东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所以今天的午后等一下，如果你还是要出发不管去哪里的话呢，记得一样要留意这个降雨的情形。那明天除了东部跟东南部地区的朋友之外，可能就又会看到好天气的太阳。所以明后两天的周末假期，如果你有安排的话呢，感觉应该不用太担心，天气应该是会还不错的。

SHE 五月天，但五月已经快要结束了，已经在倒数了。时间1:48，快要49分，在台78线西行的9.7公里附近，接近麦寮的外侧有非常长的轮胎皮掉落，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在台74线，则是在西行的19公里到22公里之间，原本说中外侧车道，也就是刚上松竹交流道这个地方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在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前，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这个状况我们也已经通知。接下来同样是来自女团的作品。他们是 Rumi， 好久好久之前的女团啊，这首歌叫做《热带气旋》。

刚前面有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天气，那今天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吕国成就表示说啊，全台湾到现在的累积降雨呢，其实是历史同期的大约六成左右。预计六月的时候呢，西南风进入台湾，在六月七号的前后呢，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望能够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解渴哦。其实就是真的好像有一点点快要缺水的感觉，因为只有六成嘛，对不对？那当然吕国成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署长有提醒大家说，由于这种降雨呢，还是会有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趋势，因此在防灾的部分上面，大家可能还是要提早做一下准备。另外他也讲到了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可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他说预估圣婴现象将会持续到年底，因此呢，今年台风生成的位置都会离台湾比较远一些些，也因此啊，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让这个台风呢，它可以慢慢的长大，这个强度呢就都会比较强，所以大家在今年可能要多注意跟多关注台风的消息。虽然说我个人不是一个很喜欢雨天的人，因为我觉得下雨天出门好麻烦哦。我不知道你们跟我是不是一样，还是你们喜欢雨天，但下雨呢对台湾也是非常重要的，包含就是刚刚讲到的啊，要累积降雨啊，中南部地区啊，或者是一些灌溉的地方还是需要雨水的滋润。这一篇新闻呢，它附上的图片是日月潭的九蛙蝶像，就是大家知道在日月潭有一个九只青蛙的石像，你看那个石头露出几只青蛙就知道现在的水位到底在哪里。那它这只是一个示意图啦，我不知道现在日月潭是不是有缺水的状况，可能要问一下我妈妈回家看一下日月潭的状况。但总之呢，希望可以下雨，但是不要下太多雨，或者是不要有太强的降雨，或者是造成灾害的降雨啊，就是平衡一点，平衡一点，好吗？好，时间来到1:55，快56分，来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前外侧有轮胎。

happy 散落。而台78线在西行的 9.7 公里东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有轮胎 happy 散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行2点钟的整点对时。

读好书，长智慧，听好歌，如沐春风。开车听景广，给你全方位的视野。我是 Janet， 现在时间下午2点。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陪在你身旁。

0: 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

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9.9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停放。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宝山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9.7公里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公里，靠近南屯交流道，有黄牌的机车骑了上来，车号是0786，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9.9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在国一的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前，外侧有轮胎皮散落。省道的台74线在北上的14.8公里，衔接国一的大雅系统匝道，一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单元新住民新力量。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1: Saya suka Taiwan.
3: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2: สวัสดีค่ะณ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4: I love Taiwan

0: 听新住民新力量，我是节目主持人艾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从印尼而来的李志雄来和大家分享他在台湾生活20多年，包括他的工作，包括他如何将自己的力量分享给更多朋友，透过公益，希望让更多人一起来接触印尼的文化。那首先和大家分享今天的生活快报。内政部移民署主办的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育营职涯体验活动开始报名喽！透过职涯课程、企业参访以及实作体验，帮助您认识职场、发掘兴趣、规划未来方向。活动将于北、中、南三区办理3个场次，只要是高中职以上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活动报名日期到6月5号为止。欢迎有兴趣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到内政部移民署的脸书粉丝专页了解报名详情。
1: Halo, apa kabar semuanya? Saya Agus Lee, boleh dipanggil nama Mandarin saya Li Zixiong。
0: 刚刚听到志雄用这个母语来跟大家问候。今天呢，我们很特别哦，来到志雄自己位在大溪的住家的空间哦，来进行我们的采访。请志雄来跟大家先好好的自我介绍。其实你来台湾已经很多年的时间，当初是什么样子的机缘会来到台湾呢？
1: 我2000年过来的，第一次是来当义工，就是来台湾工作赚钱嘛。刚来的时候也不会讲中文，也看不懂中文字，也不会听中文。可是我在刚来的时候，我带2本书从印尼带过来，然后我每天留一个时间，就是下班的时候每天1个小时固定的自己学习中文。大概6个月的时间，那2本书我把它背起来了，所以从那时候我的中文学习的程度也越来越好。
0: 哇，所以一开始算是自己自学中文哦。欸，这个很难得的经验。那一开始因为都不懂中文，所以其实一开始的工作应该也是比较偏向是劳力方面的工作，对不对？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是什么样子的机缘让你开始能够慢慢的跟台湾的文化接轨，同时也让自己工作的内容逐渐有了转变。
1: 欸，我第一次工作是在英歌，也是在附近。英歌最有名是那陶瓷，我在做那个地砖的工厂。对啊，那时候真的是用劳力啦，然后每天都要擦地板扫地啊，我感觉哇那很吃力啦。然后那时候的薪水啦，我薪水被中介扣到剩下3000块，那我要怎么管理？我每个月的3000块，我1000把它留下来，我2000块就用在生活费。然后想说哎，没有什么加班啊，就认识我们左边的环境，因为不知道台湾的文化是怎么样，那我喜欢看左边台湾人到底在做什么。那从那边开始就认识台湾的食物了，看不懂嘛，听不懂也没有办法讲中文，所以买东西都用手脚
0: 比手画脚。
1: 对啊，我记得第一次我买的是那个饭团，因为我很好奇这个是台湾早餐都买饭团，然后我跟着买，然后我买2个，然后给我同事，从那时候就慢慢习惯台湾的早餐。
0: 所以一开始生活的融入还是从这个食物当做一个桥梁哦，先从认识台湾的食物周边的生活环境啊，慢慢慢慢就一点一点的拓展出去了。然后也就像你刚刚提到，一开始来台湾的前半年非常认真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自己自修中文哦，也开始可以比较听得懂，阅读上也稍微可以阅读一些中文。因为我知道你在之前的工作就是到了健行科大里头，哎，比较是担任行政方面的工作咯，是什么样子的机缘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换呢？
1: 我在健行已经是新住民的身份，因为我第一个工厂真的是劳动力，也就是那个操作机台蛮危险的，我想说再换一次比较慢速度的机台啦，就是转换到做那个塑胶输出，因为机台比较慢。但是大概做了6、7年啦，好像越来越累。为什么？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嘛。 那这样不行，我还是要再转换了，要换轨道了。

0: 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健行有那个可以应征，我想说啊，那我已经准备好我的毕业证书了，我就去应征看看嘛。
1: 所以就开始有机会，真的是转换跑道。就像你刚刚讲到，也是考虑到自己的体力，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的能力其实也逐渐的在提升哦。所以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些比较是接近是行政方面的工作来尝试看看。哎，那在这个工作转换，其实你刚刚提到，您后来到健行科大，那时候你的身份其实是新住民的身份，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在台湾成家了，对不对？
0: 对，那时候也是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了。其实我刚进健行的时候也不算是零开始，但是第一次做行政也是很有挑战。对啊，第一个挑战真的是打电脑，因为平常都在手机用打注音，但是电脑就不一样哦，电脑的键盘的按键跟手机的不一样。
1: 对，要去记那个键盘的位置，对不对？又是一个新挑战。一开始应该是那个一指神功吧，一只跟手指，一根手指慢慢按。
0: 对啊，就一个手指慢慢打，但是我打了一两个月，我觉得这样不行哦，太慢，连做报告没有办法打，因为真的很慢。然后我看我的同事，他怎么打比较快我再研究一下。

刚刚进行的单元是新住民新力量的第一个部分，那到底要怎么用一指神功来打字呢？等一下第二个部分继续再来告诉你。但是进行下一段的新住民新力量之前，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现在车流量是蛮大的，大家辛苦。而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9.9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93.5公里过屏东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那驾驶现在是下车站在车的后方，没有放置警告标示，所以有点危险，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多加小心留意一下。国道十号在双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接下来就让我们再继续回到新住民新力量。

0: 然后我看他，哎，他不是用注音，他是用拼音。那从那时候我就教他教我，他教我的时候我就三天把他学好。那从那时候我电脑都没问题了，
1: 哇，突飞猛进，一下就好像那个打游戏破关一样哦，就一下就跳到了下一个境界哦。好，不过刚刚讲了一些工作上的算是自己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历程哦。志雄现在的工作蛮特别的，是在我们的桃园市政府就业职训服务处里面，还有一个移工转换雇主服务中心担任业务辅导员。那据志雄刚刚稍早跟我分享到，就是其实在这个服务中心当中哦，就包含四个国家各有一位辅导员。那志雄现阶段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印尼籍的移工哦来做雇主转换的一个服务，对不对？
0: 是的，以前我们桃园就业中心没有翻译老师，对啊，所以这两年多这个单位成立时候，我们就协助移工帮他们找工作嘛，然后也协助了台湾的雇主，让他可以找到移工媒合。
1: 对，那你自己觉得你印尼的身份的经验，在你从事这个辅导员的工作上面，是不是有一

0: 些帮助呢？
1: 是，首先当他们就是移工来找我的时候，我会先了解他们的背景，因为他们要面试新的雇主的时候，他们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0: 是，也因为你很积极跟很热心，

0: 备受肯定，然后包括桃园市政府社会局所颁发的这个白宫楷模，还有我们的新住民楷模，都曾经获得这样子的一个肯定，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不过说到这个新住民楷模，除了您自己工作上的表现之外，我相信还有一个很大的环节是在于您在公益方面的付出。刚刚志雄其实有提到，就是有两个孩子嘛，那因为父亲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也让你会想要多为自己的孩子来做一些事情。来聊一聊你自己在参与跟孩子还有公益推动的这个实际行动好不好？
1: 首先我在分享，那时候是那个刚就是新冠肺炎的时候啦，就是因为比较没什么工作，然后工作的天数减少，然后我们健行的教授他问我要不要在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担任志工，因为那时候他有一个专案嘛，他这个要寄玩具到非洲，因为比较大量嘛，所以老师叫我去那边帮忙。
0: 就是也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的很多小朋友真的都是过得很幸福哦，物质非常的充裕，那有些玩具可能随着小孩子年龄长大了，所以玩具可能就会转换到新的主人，甚至是可能有些家长就会把它整理出来捐给这个台湾玩具图书馆。
1: 对啊，除了整理还要把包装好，然后要挑哪个玩具还可以用，哪个玩具还不能用，然后也是有很多分类的，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玩具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把这些玩具整理分类过后，然后我们再寄到非洲不同的国家当中哦，然后希望延续这个玩具的生命，然后也让更多的孩子们都可以享受来玩这些玩具的一个乐趣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之外，后来志雄其实也陆陆续续也做了很多，包括在你孩子就读的学校里头，其实你也开始有一些志工的身份的参与，对不对？
1: 是的，那时候我在小朋友的学校担任副会长嘛，然后我想说哎，把这个玩具如果说放在学校给小孩子玩应该是蛮有趣的，就是透过我们的家长会会长，我就跟会长说哎，要不要我们做一个玩具图书馆在学校里，然后会长就很支持我啦，然后有个教室让我们放这个玩具啦，然后家长会的家长帮忙管理，所以现在变成说每个休息的时段孩子可以进我们的学校的玩具图书馆在那边玩。然后我有一次学校活动的时候，我听小朋友老师问他你最喜欢是什么课程，然后小孩说我喜欢玩具图书馆
0: 对，反而成为小朋友最想要上的一堂课，对不对？最希望有这个时段可以到玩具图书馆来玩玩具。哇，那除了到协会里头当志工之外，甚至主动在孩子的学校成立了这样子一个让孩子们可以玩玩具，甚至有一些是寓教于乐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哦，真的是非常棒的经验。那今天的录音呢，事实上我也是特别来到志雄位在大溪的家中哦。一进门之后我其实很惊讶很惊艳，因为有看到好几座的书架哦，摆了满满的书，这个也是你为印尼的朋友特别设置的一个空间，对不对？
1: 是的，我这些书准备给移工们，如果他们有休息的时间来这边可以看看我这边的书，免费的不用花钱，如果他们想要带回去也可以，但是要看完要把它还回来，
0: 变成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在社区里头的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哦。所以可以冒昧请问一下，像你目前居住的大溪地区附近也有一些是移工身份的邻居朋友吗？
1: 有啊，我隔壁的隔壁他们有那个越南的好像也是移工在那边住，
0: 所以非常感动耶，因为看到志雄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哦，在自己家里头也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很温馨的空间，也希望说在台湾生活的移工朋友都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互相的一个关照。那志雄现在算是自己站稳了脚步哦，所以也比较积极的希望把自己的能力分享给更多人，手心向下一起让更多来台湾生活的朋友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体验。那在今天节目最后也想要请志雄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你现阶段的工作是担任移工的一个辅导的工作，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或者是建议的话你想要送给在台湾的工作的移工朋友们？

0: 呢？
1: 那给义工的朋友们，你在台湾有空档的时间多学习，因为你回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东西带回去你们的母国，不只是钱，在印尼母国你还可以分享台湾的文化或是台湾的美食，这个是很棒的事情。
0: 哇，真的是谢谢志雄哦，就是希望每一个来到台湾生活过的朋友未来都可以成为台湾跟你自己母国一个很棒的，像是一个大使一样哦，把两边的文化做更多的交融。那也希望每一个来台湾工作生活的义工朋友呢，除了工作之外，真的也可以多认识多亲近台湾的文化，相信也会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哦。那今天节目也非常谢谢李志雄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下一集节目我们再会咯，拜拜。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时间来到2:27，以上就是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75.9公里，过田寮地磅，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Keep it up, toy with me, babe.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男子警分局远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女子眼神闪躲，见警就转身离开，上前盘查后竟然查出为是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送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远警巡逻行经男子区右昌一街时，发现一名37岁的连姓女子独自在路旁行走。当与远警对视后，突然神情慌张，随即转身快步离开。远警见状觉得可疑，立即上前拦查。过程中，女子起初虽然神情镇定，但在提供身份资料时语气支吾，眼神闪避。
2: 那这位人哪边人？他跑来这边要找朋友还是？
3: 没有，我出来买饮料。
2: 阿贤呐，有通宵，你有通你就跟用用，啊无通。想那不会搞到公司文件啦，动就动，支援我一下，支援我一下，怎么样，邓正祥呢？
3: 好了，

0: 进一步查验后，发现其为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警方强调将持续加强巡逻与查缉作为，严防毒品犯罪，维护社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十斤愈合包只卖400元，合理吗？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的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万元的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小心上网买愈合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十斤的愈合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愈合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3: 诈骗集团呢，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要求叶妇转账3万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将无法解除异常。
2: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忠孝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万元，一转个弯省下3万，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响应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的活动，呼吁预防胜于治疗，打造逆转癌症的健康新生活。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4: 响应5月29日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活动。副院长郭行道说，
5: 肠子呢其实是人类的第二个大脑，所以它有一个所谓肠脑轴，这样它负责这样的一个神经上的功能，也跟我们的常见的一些失智症和一些精神的疾病有相关。所以我想整个肠道的部分免疫系统方面呢，那跟整个我们体内的免疫的一个调节，以及在药物癌症治疗中也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肠道菌，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4: 现场包含打败坏菌肠道健康购互动游戏，推广均衡饮食观念，肠保安康全查大挑战，另外设有饮食红绿灯互动小站，协助民众辨识日常食物健康等级，学习挑选有益肠道健康的绿灯食物。医院呼吁重视肠道保健，高纤饮食加规律运动，打造抗癌好体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的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起，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7度，北部地区25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在台湾百花齐放。
8: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杏色宠若惊。
9: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10: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11: 我是豆灰豆花。
12: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11: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13: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

0: 到的所在。
1: 你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你促销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商买游戏点数，会当将钱汇到你的口座哦。
0: 请说你自动提款机 ATM 是袂当设定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的，拄到类似的问题，请先卡1-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1: 预防犯罪，加淡薄警觉，才袂哄骗。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42，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微笑多一点，我是赖可。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4.8公里过湖口的内侧有两部四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4.8公里，这是刚刚同一起的事故，然后被我们的北区交控更正了公里数，就是过湖口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46.3公里过树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我们已经通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89.2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路间有人走在这里，非常的危险哦，请驾驶朋友多加帮我们留意一下，我们也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台74线在西行往彰化潭子交流道出口有一台车辆抛锚，那目前他们在推车吗？这样也太危险了吧，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同样的台74线在西行的市政匝道入口往彰化有事故发生了，所以目前这里现在是上不去的，请驾驶改道走平面道路。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让环中路往五权西路的方向是有一点车多回堵的，那再请大家都避开这整个路段。再提醒你一次，是台74线西行的市政匝道入口往彰化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是上不去的，所以驾驶大部分都改道走了平面，导致环中路往五权西路的方向是有在塞车的。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4.8公里过湖口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那刚刚讲到的国一北上的84.8公里的事故嘛，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呢那个车流还没有消化，目前到湖口服务区车行速度可能是不到20公里的，所以可以的话，如果您要赶时间，也建议您帮我们改道行驶，现在是不到20公里的状态。

0: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单元咯。
1: 谢谢您，有您真好。
0: 今天的谢谢您有您真好，我们要来感谢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捷运警察队第三分队的警员练文斌还有施志仁。在之前捷运市政府站内呢，有一名80几岁的妇人迷路了，那捷运警察队第三分队的警员练文斌还有施志仁获报之后呢，就立即到场来协助。经过他们的了解啊，这名妇人当天呢是独自外出的，在捷运市政府站内一直徘徊。那站长发现之后呢，就通报我们的捷运警察队到场。只是呢，这位妇人没有办法清楚地表达出她的身份、她的住址，也不记得说她应该要怎么回家。是检视了他的随身物品才发现了他的证件，那为了确认妇人是否居住在他的户籍地，还透过了 Google 啊、街景啊，比对妇人住家的周边环境，看他有没有说哦，他知道他应该是住在那边等等之类的。那就在这样子比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地址呢，一楼是花店，所以我们的街景呢，灵机一动

放大那个街景，看到了花店招牌上的联络方式哦，立刻打电话到店家。那在花店老板的协助下呢，才取得了家属的联络资讯，顺利的联络上了妇人的家属。那当然也为了要确保这位80几岁妇人的安全呢，我们的捷警呢一路都是陪同护送她到住家附近的龙山寺站，才由家属来接回照顾。那在临行之前呢，还叮嘱他的家属啊，应该要多留意长者的这个动向，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感谢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捷运警察队第3分队的警员练文斌，还有施志仁。

来自 Alas 的歌曲《忘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台74线西行的19.5公里往彰化潭子交流道出口有车抛锚，那他们真的在推车哦。现在接受到的最新消息是已经有在处理了，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台74线在西行的18公里呢，有一个交通事故，那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在西行的潭子出口匝道上。好，那刚刚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车多回堵的路段呢，根据1968路网图来看，目前在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车行速度都是不到20公里的，所以可以的话也建议您先帮我们改道行驶。

来自 Gulas 的歌声，新的愈合时间2:56。其实刚刚讲到的那个谢谢您有您真好的单元啊，不是一位80几岁的老妇人迷路了吗？

那其实捷运警察队也有呼吁大家哦，就是对于独自外出或者是容易走失的高龄长者，可以佩戴像是名牌啊，或者是在衣服上面绣上姓名电话，也可以申请爱心手环，或者是开启手机的定位功能等等，以便在外出迷途的时候能够尽快的确认身份，跟家属来取得联系。那当然，如果您是一般民众，发现有疑似单独行动的长者在捷运徘徊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捷运站的站务人员通报，或者是拨打110的报案电话。对，就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照看一下家里面的长者，跟做好一些相关的准备事项。在国道十号西行的23.5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内侧有5个塑胶栏掉落。那刚刚讲到的台74线西行的19.5公里，往彰化潭子交流道出口的抛锚车，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在南下的375.9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站有2起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形，所以也建议您帮我们改道行驶。有路况持续麻烦大家。等一下歌曲后进行3点钟整点对时。

行驶在蜿蜒的山路时，除了享受被大自然包围的感觉，记得不要违规超车。我是肖家乐，现在是下午3点，呀哈嘿哈竹三调。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4.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

先前正用内侧两线的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的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北上的竹北到湖口车速在10到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46.3公里过了树林，在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南下的375.9公里中寮隧道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共有两起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23.5公里林口前，在内线车道有5个塑胶栏掉落。继续往西，在15.6公里之间，在燕巢前也有篮子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18公里潭子出口匝道有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2: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选。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四项重点工作、七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以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2: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适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1: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3: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要花太多时间，能够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

0: 是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1: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诉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3: 你好你好，
2: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3: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2: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4: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2: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3: 您先过，慢慢走哦。
2: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5: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6: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1.4公里过仁德系统外侧有不勾绳掉落，而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有一栋式的清扫作业，国道十号在西行的15.6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呢有篮子掉落。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5.7公里过屏东交流道大货车爆胎自撞护栏停在外侧的事故，现在是通通都排除了。有路况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来进单元喽。听到的歌曲来自米津玄师《死神》。

0: 到你。
1: 时政重点
2: 要，
1: 国土发展
3: 要，
1: 人口政策
2: 有，
1: 行政治安
4: 要，
1: 社会福利
3: 要，
1: 灾害防救
2: 要，
1: 民主人权
4: 要。
1: 小心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心。
5: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6: 下午的3:14，接下来进行的单元是内政部空中服务处。那其实最近的诈骗的相关事情有超级多种，也很多元。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也是其中一种跟诈骗有关系的内容哦。我们邀请到的是内政部宗教及礼治司的罗素娟副司长。副司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是，我刚刚讲到的是内政部宗教及礼治司嘛，对不对？那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很好奇说，哎，这个跟诈骗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其实也有一些新闻报道，我们是可以看到跟购买灵骨塔或者是生前契约有关系。这个诈骗到底是什么？可能要麻烦副司长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7: 哦，好的，那个近来其实有一些诈骗，就是所谓的殡葬诈骗案，其实对民众的财产也造成很重大的损失。我们常见的一般的手法，就是诈骗集团借由高获利作为诱饵，向民众表示持有大量便宜的灵骨塔物件，就声称既保值可节税，又能转手高价售出赚取中间的价差，借由这样子来吸引民众上钩。等到民众购入后就察觉难以脱手，又没有预期的增值效益，那甚至合法性出现了疑虑，可是就发现了这些公司呢早已人去楼空，所以就是求助无门。
6: 可是副司长我很好奇耶，投资纳古塔真的可以赚钱吗？
7: 我先提供以下的数据给大家参考。
6: 好，
7: 那全台目前未使用的灵骨塔位大概约有500多万个，那如果说以每年死亡人数180,000人来计算的话，那还可以大概使用大概约27年
6: 哦，
7: 所以这个量还很大，所以提醒大家切勿以投资心态来购买灵骨塔位，那以免陷入诈骗的圈套，赔上了退休金呢，或者是身家财产，得不偿失。
6: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民众都有我刚刚的这些疑问，那就刚副司长讲完了，还可以再用27年，所以真的不要用投资的心

0: 态来买灵骨塔位。
1: 对，
0: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灵骨塔的这一件事情之外，还有其他的诈骗手法吗？或者是如果民众遇到了，他们可以怎么样来预防呢？
1: 我在提到就是就灵骨塔的大诈骗常见的一个样态哈，就是他们会利用民众有些是已经购买或持有多个灵骨塔位，想要急着想要脱手或者是想要回本的心态。那诈骗集团呢，就是以天花乱坠的话术，要民众买更多塔位，或者是搭配生前契约啊，或者是神主牌位啊，或者是骨灰罐等等的商品啊，就谎称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搭配原来持有的殡葬商品出售获利。那结果民众就把钱砸下去买更高额的商品后，就联络不上这个业务员了。
0: 是
1: 那业者也直接封锁民众，避不见面，或者是用各种借口告知，比如说买家不愿意买啦，或者是买家不见啦，就使得民众持有比原来更多的塔位又卖不出去，然后就血本无归这样子。
0: 所以有点像是组合拳，就会跟你说你除了这个灵骨塔位，然后神主牌位、生前契约，然后骨灰坛等等等等，
1: 对对，搭配一些，
0: 搭配一起，然后只有他们接着就会消失。
1: 对，
0: 这真的是大家要特别留意。可是如果有些民众朋友他可能真的有要购买灵骨塔跟生前契约，或者是他有要出售的话，他要怎么样避免遇到的是诈骗集团呢？
1: 对，这边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的哈，就是民众如果要出售或者是购买灵骨塔位或者是生前契约的时候，一定要审慎选择合法业者，就是合法业者很重要。这部分我们内政部建制的一个网站，全国殡葬资讯入口网，这上面都有公告合法业者跟灵骨塔的相关资讯供民众来查询啊。
0: 是。
1: 那另外我们购买这个灵骨塔位或者是生前契约哈，这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订书面的契约。那签订契约以前有5天的审阅期。那如果说我们是购买灵骨塔位，在还没有进塔，还没有指定那个塔位的区台层号，还没有
0: 确定的话。
1: 或者是说我买生前契约，在签约14天以内都可以用书面方式来无条件解约，那业者就应该要全数的来退费。所以说这一点就是大家要记得，就是要慎选业者，然后签订书面的契约，当然不要轻信业者的话术，签订不合理的契约或者额外支付骨灰坛的鉴定费啊，或者违约金这些款项。
0: 我觉得听众朋友要最注意的就是我们刚刚副司长提到的，请到合法的业者来购买或者是贩售。那当然在全国殡葬资讯入口网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一些内容，合法的业者啊，还有相关的资讯，民众都可以上去查询，会比较有保障的。另外当然就是一定要签好这个书面的契约，然后一定要认真看，然后认真的了解。好，最后我们的副司长还有什么要来补充或者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吗？
1: 对，我们内政部呢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购买殡葬商品，一定要以自用为前提，也就是不要用投资的心态来购买生前契约或者是纳骨塔位，而且一定要慎选合法的殡葬服务业者，不要被诈骗集团利用人性所谓捡便宜或者是急于回本的心态，那反而就是越骗越多，得不偿失。那如果听众朋友有疑似觉得有疑似被诈骗的情形，一定要向地方政府的殡葬主管机关求证，或者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询问。
0: 是，
1: 就是不要轻易的就相信说诈骗话术来签订了不合理的契约或交付了金钱，以免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那如果说呢确定为是诈骗案件的话，也请民众一定要去报警来维护个人的重要权益。
0: 所以大家现在不管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都真的要把眼睛张大，然后好好的看清楚所有的事情。那尤其我们今天谈到的灵骨塔，还有刚刚讲到的生前契约啊等等之类的，千万不要用投资的心态来购买这个殡葬商品。有问题想了解详细的内容，合法的管道全国殡葬资讯入口网都可以查得到。那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内政部宗教及礼智司的罗素娟副司长，谢谢副司长的提醒。
1: 谢谢。

中和隧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国道一号侧南下的 331.4 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外侧有不够绳掉落。国道三号原本说南下的田寮路段受到事故影响车多速缓，那这整个状况呢包含事故全部都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95.7 公里过屏东交流道大货车爆胎的状况现在也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来自 Saya， 想念你的歌。原曲呢，不是日文，其实是一首英文的抒情歌曲，叫做 If I'm Not In Love。 那您可能也熟悉的版本是来自伊藤由奈翻唱的 Endless Story。 那刚听到 Saya 的中文版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4公里大雅系统入口遭到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路灯没有关，我们已经通知北上在

48.3公里过三义，内侧有三部车的事故。补充一个最新的消息，在台64线东向的21公里过板桥的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我们已经通知，有路况一样在持续的，麻烦大家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最新职业类别薪资调查统计，技师仍然稳坐薪情排行榜首位，年薪近新台币400万元，而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月薪成长幅度名列前茅，年增率都超过7%。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花东地区也可能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封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坪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3: 今天由于封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2: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考量食物需求及营运发展，交通部规划放宽游览车停车位设置规范，从现行要求按车辆数的1/8换算，改为按车辆数的1/10换算，预估最快今年9月可以上路。10斤的玉荷包只卖400元，显不合理。高雄市凤山警分局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小心上网买玉荷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玉荷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玉荷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2: 诈骗集团啊，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啊，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啊，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啊，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啊，要求叶父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啊，将无法解除异常。
1: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中校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台湾业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4: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最晚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所以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3: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90%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10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1000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说，
5: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3: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置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气温29到33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0: 那当然咯。
1: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海峡穷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3: 好东西就可以和老好朋友分享，来也给其他米莫吃够哈。还有你去，就一还有老二就落去。
2: 真正的朋友系唔会老脱贫当作好东西，因为朋友嘅一句话牺牲脱，更唔免义气。脱贫一时嘅米饭，成为本来一生人嘅后悔。
4: 一逢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下午的3:42，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微笑多一点，我是赖可，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来提醒您，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4.5公里南桃园前内侧有自小客车停放，人员下车指挥当中，我们已经通知。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1.3公里靠近和美的外侧有木块掉落，北上的397.5公里靠近屏东入口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苏澳服务区入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跟外侧有步行的清扫作业。省道在台88线东向的大寮出口车都排队，而西行的大寮到凤山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0号西行的23.5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内侧五个塑胶栏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

昨天认识了一群来自垦丁的新朋友，那边聊天啊边小酌的时候呢，就是选了一些大家比较有共鸣的歌曲。这一首歌 I Want It That Way 来自星号男孩，哇，大家好有共鸣哦。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说，欸，你很会选歌耶。我就说，哦，我们应该算是同年代的人，所以这首歌大家应该都是偏熟悉啦，偏熟悉。好，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跟外侧有步行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公里下台中匝道接台湾大道路边的转弯处排水孔有凸起的状况，请你开车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加注意一下。说到这个年代呢，其实那个时候有好多好多的歌手你可能都知道也都认识。那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很爱把西方的团体呢命名，就是他们是什么什么男孩什么什么男孩，所以刚刚的是星好男孩嘛，接下来的是超级男孩。这首歌应该也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经典吧，对，拜拜拜。

来自超级男孩的经典歌曲《拜拜拜》，时间3:52，在国道2号西行的14.5公里南桃园前内侧有。

次小客车停放，那人员是下车指挥的状态，我们已经通知。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1.3公里，靠近和美路段的外侧，有很多木块掉落。接下来是 Britney Spears Baby One More Time。

0: Baby One More Time 来自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
1: Where's all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your flow sisters.
2: Hey sister go sister soul sister flow sister.
0: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壶口湖区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西行的14.5公里南桃园前内侧有自小客车停放，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1.3公里靠近和美的外侧有很多木块掉落，都请您要多加留心。时间来到3:56，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的话，欢迎在脸书跟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账号。那么就明天早上的10点，尽管台北分台 FM90.3, Like101 的节目空中再见。对，我自己的节目啦，明天早上10点礼拜六的上午陪你出门。那我们就明天见，希望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台中前的路面有凸起来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有大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1.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许多木块掉落。国道二号西行的14.5公里南桃园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占用内线车道脱掉当中。受到故障车的影响，西行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29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13，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你所在地现在还好吗？北部地区从昨天晚间开始下起了一场大雨，不过呢，在今天上午的时间，雨势就趋缓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在将近4点钟之前，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于屏东跟台南地区发布了大雨的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尤其是在屏东跟台南的山区哦，有暴雨发生的几率，请您留意溪水暴涨，尽量远离溪流区域好吗？那你所在地今晚跟我的落后，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记得在山区道路行车要特别留意边坡状况。好，其他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191.4 公里的和美路段这附近哦，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传出有自用车的翻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全线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呢，这个轮胎皮的主人就在前方的路间有一部大货车停在那里。国道三号在北上 191.3 和美路段附近有很多木块掉落在车道上头，也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好，国道三号原本在对和美交流道这个木头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它，国道五号在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入口处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今晚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星期五哦，所以呢车流会比较热闹一点，大家要循序渐进的走，尤其是出入匝道口，请您千万不要乱插队哦。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歌曲 Super Girl。

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公里哦，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一路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 191.4 和美路段中线车道有木头，原本在台74线双向 14.8 公里要衔接国道一号往北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匝道口之前，在台74线上面哦，双向 14.8 公里车多排队的情形目前慢慢疏解了。国道三号在屏东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往北的方向，内线车道传出有自用车的翻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麻豆路段这边都有很多轮胎皮掉落散落在车道上头，特别小心。

来自于连影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395.8公里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原本传出有自用车的翻车事故，现在肇事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将近有2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北上明雄路段过后，大概在255公里的内线车道传出有3部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丰原路段，不对，是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哦。

Joyce 所带来的歌曲《心跳119》，4:19，在台64线东向中和二路段的路间，有行人不小心走上来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大概在北上50.5公里的永安路段之前，路间有大水桶掉落在这里。当时原本在国道3号屏东路段这个自用车的翻车事故，回堵2公里，已经接获事故现场排除。在国道1号北上哦，说明雄路段这边往北内线车道有3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多，国道3号在北上和美路段有木头掉落，国道5号在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入口处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机场支线在西向14.5公里，原本在南桃园路段之前，说内线车道曾经有一部自用车停在这里，现在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

台八十八现在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然后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处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再来呢，是在国道十号的西向顶金系统交流道接近民族路的出口处，也同样都是走走停停的。在台八十六线东向15.5公里归仁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水管掉落在这里，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的闪避。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的湖口路段这边传出有事故哦，内线车道有2部自用车的事故，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行经事故现场的时候，请您特别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台八十六线东向归仁路段这边15.5公里的地方，归仁路段这边呢掉落的是大水管在这里哦，大水管掉落，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任何要麻烦驾驶朋友补充的地方，或是提醒用路朋友共同配合、共同小心的地方，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曾经因为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因为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无存款，但是发现他曾经投保有多家高额的寿险，因此寄出了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之后才赶紧将18万元的罚款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40多岁的李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锾，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3: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医务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后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款罚一次完纳。
2: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新北市有一名罗姓男子利用交友软体以爱情诈骗锁定有婚姻意愿的女性。彰化县员林警分局接获多名的被害人报案之后，报请检方指挥北上搜索拘提，查扣了百万的现金、跑车，还有犯罪的交战手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彰化县员林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指控罗姓男子涉嫌侵占自小客。案经深入追查，发现他今年利用多款交友软体，专门锁定有结婚意愿的女性，以求婚为由诈取财物，得手后随即失联。被害人惊觉受骗，报警。专案小组搜证后，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侦查队副队

0: 长黄哲彦说，
1: 那日前持搜索票到该名男子位于新北市的住处执行搜索，那查扣新台币116万，各式的精品鞋子、衣物、皮带、香水、金饰、银饰、名表以及宾士跑车2部。那其中更在现场查扣一本手写的犯罪交战手册。那全案调查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0: 检察官讯问后认定罗姓男子涉犯刑法诈欺取财罪嫌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再犯之余，向法院申押获准。经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高雄市连日的体感温度都飙破了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当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了高温关怀机制，针对于街友还有独居的长辈，加强访视还有防暑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4: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3: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间到明天来说，封面的水汽逐渐消散，不过清晨还是有一些水汽在南部跟东南部地区，还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开始环境转成比较偏东风至东北风，在花东地区可能整天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特别是留意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0到32度，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33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随着东北风持续偏强的关系，在桃园到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区域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大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以西北朝西北方西方向往琉球一带海面行进，未来逐渐增强，预计大概是在下周一至周二会逐渐从台湾东方琉球一带海面逐渐北转向日本一带，所以周一起要前往日本的民众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想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只能抱着你。4:43，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61线北上11.4公里，过了林口路段的路肩有机车跑上来，然后呢抛锚停放在这边，驾驶跟乘客坐在护栏旁。哎呦你小心耶。在靠近台61线北上11.4公里，过了林口路段的路肩有一部机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倒是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路段全线车道轮胎皮散落满地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路段的外侧路径有连接车停在这边。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处车多，在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的方向，还有在南下土城1出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88在西向的五甲系统衔接国道1号北上也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另外在台64线双向的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路段，在台64线上面都很难走。国道1号在南下315.6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流受到了影响。

来自于许富凯的歌声《米酒陪》，在国道三号北上啊，竹林交流道过后，说连续有四部自用车的事故，在往北的方向，国道三号这方面往北的方向，说过了竹林路段有四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路段的事故现场，目前确定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往南88公里的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排队将近有4公里左右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东湖路段过后的外侧路间，连接车停在这边，不晓得什么原因。台65线的北上泰山出口处，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三号地方，还有在南下土城出口也都是车多。台88在西向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漩涡》。国道一号在南下高科交流道这边哦，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了高速公路，请您小心它的安全，目前停在匝道口了。国道一号南下 310.4 公里，过了曾文溪桥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正在哦。后续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跟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园林路的内线车道有一把铝梯掉落在这里。台64线在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地方，不对，是在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地方，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提供说很难走哦。

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搁浅》。国道一号北上哦，高客交流道附近的内线车道传出有三部自用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三号地方，一路都是车多。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9.3公里大林路段内线车道的护栏工程已经提早撤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说，过了竹林路段四部自用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没有出现回堵的车流。准备来到5点钟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在外线跟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前有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210公里过了园林，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 90.2 公里过了竹林，占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六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1.4 公里过了林口，路肩有重机抛锚，正在脱掉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啊！
1: 阿峰啊，你啉烧酒搁敢开车，我是唔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敢来啉一丝丝啊，尔尔啦，无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袂记得你顶个啉烧酒赛车，险险啊弄着人。那家伙大哦，连公仔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拢爱加收呢。
0: 啊，对吼、哦，安尼无好，饮酒赛车吼真无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那是饮酒赛车，唔那爱罚钱，公仔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赛车，那是要赛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4: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3: 嗯，什么茶啊？
4: 山林溪高山茶。
3: 再说一次。
4: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3: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钵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5: 虽然已经3天没有联络，没联络，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不好过，

0: 戴佩妮所带来的歌声，我还是很爱你。时间来到了5:08，国道五号在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入口处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原本有故障车停放，现在接货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高科交流道，先前说机车跑上来，现在也接货状况解除。台64现在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多，东向的中和衔接国道三号地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74现在东向说往雾峰过了崇德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一号在靠近北上342.5公里，接近过了冈山到高科路段，两部自用车跟一部小货车追撞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书籍，尤其最近天气这么炎热哦，在周末的时光留给自己好好的阅读一本对自己有帮助的书，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非常的推荐。这是来自于迪腾出版的书，叫做《我走之后请你们要好好相处》。不是一本感情跟人际关系的书，他谈的很多法律层面需要我们大家好好理解的地方。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就是这一本书的作者孙建志孙法官。 Hello 法官你好。
1: 你好视频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0: 法官说这一本书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事情不会不理解的时候就会到网络上面找东西叫科普一下，对不对？
1: 是。
0: 好，那这一本书呢，他说是有点像是法普是不是
1: 是是
0: 有关于这个遗嘱啦，身后交代的事情啦，任何法律不了解不明白或是想要做提早准备的地方，这本书写得非常非常的仔细跟详尽。身为一个法官，平常已经这么忙碌，还要面对这么多不懂法律的小白，你为什么还有心力想要来写这种书呢？
1: 我会写这本书哈，一开始是因为编辑的邀请那编辑因为我很久以前在进入司法官训练所之前哈，是有一阵子在教补习班，然后也写过一些那种国家考试的参考书所以我认识现在的就是编辑那后来去年的书展我们又在会场附近见了面，聊一聊，其实没有聊到这本书啦，就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传讯息跟我说，我们来写这本书哈，你觉得好不好？其实像这样子的书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大部分的作者都是律师。
0: 对。
1: 好，那我在想说写当然是可以写了，但是我可以提供给大家什么是别人不能提供的。那后来我想一想，就是我想起来说有一次我去接受一位学者的访谈，那他想要问我关于就是劳资纠纷的事情，因为我刚到桃园的时候办了4年的劳工案件，就是在办劳资纠纷这样子。那后来访谈完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法官想的事情都跟法官注意的事情都跟大家不一样
0: 看的层面都不一样。
1: 对，他觉得说法官都会注意特别现实的问题。
0: 哦，
1: 对，那我想说我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大概就是这种观点啦。
0: 因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就是法官看到的都是比较现实层面的，所以叫法官来写这种书他就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
1: 是是，
0: 因为这本书主要就是在谈遗嘱跟财产

0: 的安排，长照医疗的决定，手足之间的公平与情感，以及父母离开之后怎么样继续相处，怎么样来处理遗产的事情，
1: 是
0: 这种东西被好多好多好多感情层面给堆叠累积，甚至堵住了，对不对？
1: 是是
0: 哦，所以你才要用法官的层面、法官的高度、法官的视角来写这样的书。
1: 尽量了，希望可以好好的表现这个东西，这样子。
0: 哇，不过呢，法官也非常的贴心，他告诉你看这本书就是要透过法官的角度，但是他写的却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的白话文，对不对？因为有的人会说，法律就法律，为什么不能够讲话，讲正常一点，一定要写我们看不懂的文字？有没有人跟你这样反应过？
1: 很多人都这样反应啊。
0: 所以你要把你能够理解的东西，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讲出一般人能够了解的话就对了。
1: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啦，
0: 是、哦、
1: 有时候法律的运作很像算术、
0: 哦、
1: 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嗯、我们小时候学算术说、欸、小明有一颗苹果、
0: 嗯、对，
1: 他又买了一颗，
0: 对，
1: 请问他现在有几颗？
0: 有两颗啊，
1: 两颗， 对，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在教给小时候，我们教给学小学生的时候，我们是试着用数学的语言、哦、就是用数学的语言去描述这个日常生活的情况，
0: 对，
1: 然后呢把它加起来，
0: 嗯，
1: 然后再把它转换为日常生活的语言，
0: 嗯，
1: 好、哦、它就是等于是你先把它翻译成数学，然后算完之后再把它翻译回一般的语言、嗯、那其实法律的运作跟这个很像，
0: 真的，
1: 我们要试着用法律概念去理解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
0: uh-huh.
1: 然后呢再透过法律设定的一些标准呢去判断说谁的利益是值得被保护的，谁应该要退让、
0: uh-huh.
1: 好，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很少把这个过程，我们很少把这个结果再翻译回白话文。
0: 我懂了，就是我们要先厘清好到底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什么样的位置，你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
1: 是， 是、
0: 哦、厘清清楚之后或许他就能够更明朗一点了，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他说你使用这一本书，他非常贴心的帮大家准备了所谓的结构章节，叫做法律地图。为什么想要用地图的这个观念呢？
1: 我们的法律、哦
0: 嗯、
1: 非常重视体系，
0: 体系、
1: 啊、我们是希望说有点像是说我们在学习法律的时候有点像是在点一个套餐，
0: 对、
1: 啊、就是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会上来，
0: 嗯、
1: 啊、你不能说我切一块，我是想吃蛋糕，我是想吃主菜，我是想吃前菜，不可以，
0: 不可以，不可以单点，
1: 不可以单点，就是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我们当然处理个案的时候、嗯、是个案涉及到什么我们就用那个部分的规定去处理、
0: 嗯嗯、
1: 只是我们的法学教育会希望学生去学到一整套的东西、
0: 嗯、
1: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关的、
0: 嗯、
1: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设说一个案件一个纠纷会怎么发生、
0: 嗯、
1: 所以我们应该会的都要去学到、
0: 嗯嗯、
1: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要去告诉一个外行人说、欸、这个法律规定是什么的时候就很头大，
0: 对，
1: 因为我们花多少时间去建立这个体系、
0: 哦、
1: 然后我们要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去交给一个不懂的人，这很困难，
0: 是，
1: 那好在我有一整本书的篇幅、
0: 哦、
1: 所以我希望可以先一开始先带大家看到说哎呦，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要观察到的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问题是这些哦，
0: 嗯，
1: 哦，我们涉及到的议题是这些 哦，
0: 哦，
1: 然后呢可能会发生纠纷的事情是这些东西哦，来，你先有个概念，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进入说好，我们再把按照顺序一项一项的来讲。
0: 哦、嗯，先给你一个大观念、大方向，
1: 是，
0: 然后再细节慢慢的这样弯啊、绕啊走进去就对了。
1: 是，
0: 所以他会先一开始就告诉你什么叫做死亡，什么叫做遗嘱，什么叫做继承，
1: 是，
0: 解释名词，让你有什么样共同继承、什么样继承、不一样的继承，一个一个很有耐心的解释给你听之后，后面才来谈说，如果遇到了一些比较复杂，比如说原本的 A 加上 B，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就更复杂的来跟大家深入一点的去谈。
1: 是。
0: 哇，很贴心的一个设计，而且是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你可以慢慢的潜移默化之后更能够走入法官想要你能够理解的整个大范围哦。不过
1: 希望可以
0: 嗯
1: 带大家深入浅出啦，
0: 真的哦，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成跟功力在，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最主要最主要的希望能够带来，而且这个客群跟主要想要达到的效果跟目的，就是说

0: 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人正在面临这样子的事情，
1: 是
0: 可能是长辈走了，然后没有做好很好的安排，或是没有做好很好的部署或是遗嘱之类的，甚至我们连看到这种社会这种台湾首富之类的也都发生过这样子，
1: 是是，
0: 觉得他们应该要做好万全准备，没想到他们也都没有、哦、
1: 是。
0: 所以就您书中所提到的包括了兄弟姐妹的争产啊，往往都是很多误解跟委屈所造成的，所以你觉得通常会引起这个冲突的通常会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比较多呢？
1: 我之前在家事庭我自己的观察是说，关于继承的诉讼，包括分割遗产啊、嗯、或者是说这个遗产被侵害、要恢复遗产的这些东西、这一类的诉讼最常见的导火线其实是存款。
0: 存款？
1: 对，长辈的存款。好，精确的说是从长辈的账户提款的这件事情。
0: 啊？
1: 哦，你想象一下嘛，一个人可能他年纪到很大了、他可能也不方便出门，甚至就是卧病在床。
0: 对，
1: 那如果说他今天需要动用存款的时候，他不可能亲自去提钱。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可能是把他的
0: 委托，
1: 对，把他的账、把他的印章存折、提款卡啦，去交给一个、他主要的照顾者。
0: 是，
1: 好、哦，那不管是他的生活费、医药费、看护费、或者是如果说，我今天突然想到要装修一下老家。或者是我要捐钱给慈善团体啦，或者是、我哪个儿子女儿哪个孙女啊、需要钱、可能就是、
0: 我包个红包什么之类的，
1: 对，可能是口头交办、你去帮我领多少钱给谁谁谁，
0: 嗯，
1: 或者是甚至他申请的时候交代说啊，那个谁谁谁现在需要钱，你帮我去提款、结果他就死了、然后呢这个手上拿着这个提款卡的人可能他觉得啊，反正妈妈在世的时候有交代我就去提款，好、没想到呢，这个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其他兄弟姐妹就跑来说，你怎么可以偷妈妈的钱？
0: 哦，原本这个钱可能我们可以均分的，可是你提掉了部分去做什么东西，我们的分子的数字就会变少了。
1: 对，那问题在于说，当时爸爸妈妈交代什么事情，没有任何的记录
0: 啊，只有我跟他
1: 对
0: 知道。
1: 对，然后呢，如果其他的继承人。那这是你做文商的时候，哇，他超有正当性的、啊，为什么？他说你偷妈妈的钱啊，我为什么不能把他讨回来呢？那我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有时候就觉得很尴尬，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惯是不会为这种事情去做记录的。
0: 没错没错，而且照顾者也是很委屈啊，妈妈交代我做的事我就去做，我有什么错吗？
1: 是
0: 哇。所以这种一点反而是我们不是想象说什么哇这么大的房地产的分割或是这么多的财产的分割会去吵架，而是这种比较细节的部分、
1: 其实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导火线、
0: 哦、导火线、
1: 哦、那到最后当然还是要去处理钱的问题嘛。
0: 哇，
1: 嗯，
0: 所以这个法官在这一本书里面非常详尽的告诉你说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在哪里，你必须要用什么方式来做提前的准备或是提前的预防，其实是最好的哈。
1: 是，
0: 法官先稍等我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院里到通宵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还有在台一线北上呢新营路段内线车道有石板掉落在这里，所以您会建议大家建议长辈先做好提前的规划是很重要的吗？
1: 如果你在意这些事情的话，那就去做规划吧。
0: 嗯，
1: 有些人可能他不在意，他觉得说，哎呀，反正你们要吵，就我死了以后你们再吵。啊，如果可以看得这么开，那当然也很好嘛。
0: 可是你不是说我走之后，请你们要好好相处吗？
1: 可是问题是，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看得这么开呀。
0: 啊，是哦，嗯，所以我们好，那身为儿女的我们。我们是怎么样来处理不要让长辈一旦有一天百日之后整个家庭闹得很僵呢？
1: 照理说、
0: 嗯、
1: 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自己的遗产他应该自己去规划、
0: 嗯
1: 啊、可是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因为成长过程的关系吧、所以他们那个世代的人可能七八十岁的人、现在七八十岁、六七十岁的人可能他会觉得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或者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你要跟他谈，所以你要跟他谈这个事情的话可能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的
0: 时间，
1: 对对，切入的角度

0: 度
1: 角度、
0: 哦、比方说你不要一开口就跟他说、啊、你如果过世之后你的钱怎么办，你的股票怎么办，你的这个
1: 我们要不要来谈一谈怎么分是不是
0: 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我这本书 我常常跟当事人讲啦、嗯、就是

0: 问题是这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对呀、
0: 啊哦。那我们人的身后事绝对也不是只有处理遗产而已、
1: 嗯
0: 哦、虽然我书里面全部都是在讲遗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跟你的长辈谈这些事情的话、可以用别的切入，比如说、欸、你可能问一下、啊、你如果说、你过世之后你的、
1: 嗯
0: 你对自己的葬礼有什么样的想象吗、
1: oh.
0: 哦、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谁谁谁是不是要邀请他来，
1: 对、
0: 哦、什么亲戚或就在哪里很远的亲戚，或者是、嗯、正好在国外留学的孙子 有要他一定要回来
1: 吗
0: 哦、可能他也无所谓、啊
1: 用这样一个开头，
0: 对，
1: 然后慢慢谈进去，
0: 对，慢慢谈进去，说那这个你的房地产、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啦，
1: 对，
0: 因为人的身后事是一整套的，你不可能说只谈钱跟财产、啊、
1: 没错，
0: 嘿，
1: 所以我觉得好像用案例来跟人家谈感觉比较能够被老人家接受嘛，对不对，
0: 是是，
1: 就说啊你看那个隔壁的老王啊，
0: 是
1: 或者是巷口那个阿伯啊，
0: 是
1: 他们家怎样怎样怎样，
0: 是
1: 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跟、
0: 啊、或者说不是
1: 起手式，
0: 不是说有那种民间传说哈，都说啊，那个谁谁谁，那个有钱人哦，死了以后，那子孙争财产，争到说他都没有下葬，几十年没有下葬，啊，这个这种地方，你到那种乡下地方打听，其实都多多少少都有，
1: 都有哦，
0: 对呀、啊。
1: 然后用这个起手式来跟老人家来好好的谈谈，我觉得好像也比较能够让他达到他想要的一个结果嘛，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哦。不过我想现在的社会人越来越开放，对于死好像也没有那么样的忌讳了，是不是？
0: 越来越不会去忌讳这种事情。
1: 可我觉得我看了这个法官的书，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就是有些事情到了法庭里头、哦、感情跟委屈跟长期累积的一些事情其实是不能够达到你争取的标准，对不对？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啊，有些人不是，有人说你都不知道我听了妈妈多少的那种碎碎念，我忍受她的脾气这样多少年，为什么我不能够争取比较多、啊、有的时候就不行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那是法律就规定死的，
1: 规定死的齁，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你必须要了解理解法律上怎么样的规定，才能够让整个的事情好好的规划，让爸爸妈妈开心，让子女也不要因为这样而破碎啦，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哦、所以你也是在做功德呢，是不
0: 是？尽量尽量。
1: 所以你觉得谁适合来读这本书？子女、父母本身，还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最适合读这本书的人，嗯、可能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放不下的人。就是如果你觉得说，反正钱财是身外之物，反正我过世之后，
1: 我就剩这些了，随便你们拿。
0: 对，或者是我你们在阳间留在阳间的人，那你们去烦恼就好。如果你可以这么豁达，那我觉得很好，真的很好。对，说真的是这样。
1: 我钱花光光了，我也不要留给他们了。
0: 对，啊，留多留少，反正你们自己去斟酌。如果人是这，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我就觉得，嗯，这本书可能不是给你读的，
1: 不是给。
0: 可是大部分的人。
1: 没有这么豁达，
0: 对，多多少少会牵挂。
1: 是、
0: 哦，我是觉得我是要，给放不下的人，去看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觉得啊、你希望身后你留给子女的东西，好、哦，你留给世间的，你留下来的财产，你可以去做一些，你希望可以去做一些你想要的规划，不管是留给你的子女，
1: 对，
0: 或者是说做其他的用途。
1: 嗯哼，
0: 那我会。希望说这本书可以帮助到你。
1: 对、哦、因为它非常的详尽，从这个遗嘱的怎么分配，一直到你还没有死亡之前的一些怎么样去立好这些真正有效应的遗嘱，对不对？
0: 是是、
1: 哦、以及真正的能够达到你心目中想要的那个安排的状况，它也要告诉你什么样才是最正确而且最好的一个方式。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我有看到很多人就是坚立了半天是一场空嘛。
0: 是，
1: 哇，所以其实你也会担忧你的儿女无所适从嘛，是不是？
0: 包括儿女或兄弟姐妹吧。嗯、
1: 对啊，哦，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会害怕、惧怕这种死亡的事情是，或许是还没有做好完整的准备。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那如果这本书你可以好好的理解，好好的看完之后，做好了一些万全的准备，我觉得或许人可以活得更轻松一点。
0: 是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哇，法官真的是用了自己用努力挤出来的一些时间才能够把这本书好好的完成、哦、
1: 是
0: 我们现在有听众的有读者的回馈了吗？
1: 我有同事买了这本书之后，
0: 然后呢
1: 跑来办公室请我签名。
0: 真的吗？他说很实用，是不是非常的重要？我真的觉得哈，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刚好面临了所谓的战后婴儿潮的退休期哈，然后呢你会开始面临你必须要去承接长辈要离开的时候，
1: 是，
0: 那或许我们觉得说这一切好像都还很久，没有，有的时候它就近在眼前，
1: 有时候是会突然发生的、啊、
0: 对哈、嗯、就像法官做的，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我们理解我们了解法律上面的规定，我相信都能够让亡者跟自己都能够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或许就比较不会那么样子的无所适从。
1: 是，
0: 很重要很重要，来自于迪腾出版的《我走之后请你们要好好相处》，来自于孙建志法官的著作。今天非常谢谢孙法官过来，谢谢您哦。
1: 谢谢您，
0: 谢谢，好，拜拜。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五分钟的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赖姓男子今天开车行经苗栗市区时，自撞路旁停放的车辆，所幸无人伤亡，但经毒品快筛呈现阳性，依法移送侦办。苗栗县警察局统计，辖内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6倍，已全面加强取缔密度。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南苗派出所29号中午获报，苗栗市公进路发生一起自小客自撞路边停车事故。原警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手持电子烟在路边来回踱步，神情焦虑，疑似毒驾，立即进行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苗栗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宋明峰说，
2: 初步调查由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由公进路南往北直行，行驶至公进路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停放车辆，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驾驶经酒精检测无酒精反应，唯以唾液毒品快筛初筛呈异托米酯阳性反应，询询后依毒驾涉及公共危险，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予以羁押，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1: 苗栗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6倍，目前已将每周一次的酒驾、毒驾取缔请勿提升到三次，守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为了提升民防人员协勤与防灾应变能力，今天举办长训讲习，共有170名民防队员参与，透过专业课程强化警民合作与灾害应变能量。陈韵涵报道。
3: 第三警分局表示，此次训练课程除了基本协勤法令与执勤技能外，也邀请消防局、卫生所及大专院校师资授课，内容涵盖地震、火灾、空袭避难、防灾包准备以及 CPR、AED 操作、止血包扎等紧急救护技术，希望提升民防队员在突发灾害时的应变与协助能力。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为配合8月10日中部地区1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现场也特别说明演习重点及协勤注意事项，期盼民防队员深入社区协助宣导避难观念，并在演习期间协助警方引导人车疏散，民众也可透过警政服务 APP 防空避难专区及台中市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查询临近避难场所资讯。
3: 第三警分局表示，感谢民防队员平时协助警方投入治安维护工作，也期盼持续携手推动社区警政与防灾工作，共同打造更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

0: 报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78岁邱姓妇人在新竹住院期间突发阻塞型脑中风，院方立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协助病人及时取栓抢通血管，术后顺利康复出院。请听报道。邱姓妇人在新竹一间医院突发意识改变及右侧肢体瘫痪，检查证实为左侧中大脑动脉阻塞，急需动脉取栓治疗。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提供支援，院方随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苗栗大千医院接获通知后，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由神经科团队接手，成功取栓抢通血管，恢复脑部血流。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说，
2: 脑中风主要可以分为阻塞型及出血型。那邱女士她是属于颅内大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阻塞型脑中风。为了能够让脑中风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健保署目前放宽了施打血栓溶解剂的给付条件，从发作后3小时延长至4.5小时。动脉取栓术给付条件也放宽，由中风后的8小时延后到24小时。
1: 康静伟医师强调，脑中风治疗分秒必争，本案成功关键在于跨院联防迅速启动，医疗资源无缝接轨，及时救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奔跑》。国道五号在北上哦，头城交流道入口处，先前说机车不小心跑上来，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 2.4 公里大竹路段这边，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接获状况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路段的外侧路间，连接车停放在这边，同样接获状况已经解除。台八八在东向的万大桥路段说，内线车道有四部车事故，后方车多堵住了。还有在台一线北上288公里的新营路段，内线车道有石板掉落在这里。

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末班车》。国道三号南下 105.5 公里过了加东路段的内线车道，哇，路面上有坑洞耶，在南下 105.5 公里。国道10号的东向 6.5 公里仁虎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很多根的塑胶杆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

来自于翁玉君所带来的歌曲《滔滔唱李心》，国道三号北上啊，中和路段 37.5 公里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这个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刚刚说加东路段的 105.5 公里内侧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国道十号在东向仁武路段的中线车道，先前有好多塑胶杆掉落在这里。台61线北上哦，永安路段先前传出有帆布啦、有大水桶啦，现在都结火。我排除喽。

蔡健雅的歌声不够完美。国道四号西向13公里往清水方向，过了后丰交流道之后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在台88东向10.8公里的万大桥路段内线车道，四部自用车的事故一度造成后方回堵。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龙井路段的路肩自用车抛锚，它没有警告标志，只有闪着警示灯。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37.5公里的中和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原本在大竹路段这边曾经因为事故影响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将近有2公里左右。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跟车阵也同样还在消化。0800-000-123，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北上的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5公里，过了茄东，在内线的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龙井，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37.5公里，中和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3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的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在13公里过了后峰，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6.5公里过了仁武，中线车道有许多塑胶制品散落。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我那三号南下352公里，过了新化服务区这边呢，中线跟内线车道连续5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这个路段目前下着大雨，哎，哇！所在地刚五在楼后，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安全距离保持好。现在呢，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赶紧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明显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善化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十号西向的4.3公里，过了仁武路段的外线车道，2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周五的下班时段了，目前在高速公路啊，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自行南下内湖交流道17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是呈现拥塞的，主要都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车速比较缓慢，大家要多发挥耐心了。而持续车行在南下过泰山转接到往林口出口啊，后方会路大约有2公里，所以要提醒要南下出林口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持续车行在南下过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86公里，到了这个竹北以及新竹出口方面呢、啊，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南下准备出竹北以及要新竹出口，甚至要往这个新竹系统出口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在出口端呢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北上方面的话，新竹交流道96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也是受到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啊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北上要准备往新竹出口跟竹北出口的驾驶朋友也是一样，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北上，在过平镇系统交流道62公里开始，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了、啊，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也要特别提醒准备从平面道路要往高架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行持续北上，在内坜交流道56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的53公里，也受到车流转向国道车多国道二号车多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所以要提醒要准备从国道一号往国道二号方面的驾驶朋友啊，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了。车行持续在北上三重交流道前，在27公里开始，到了圆山出口方面也是形成车多的一个情况，现在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现在又接到在北上28.8公里要出三重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部小时刻的事故占用等待处理当中，要特别提醒北上准备往三重出口的驾驶朋友，行驶经过这个事故地点要变换车道，大家要多注意互相礼让了。车行持续在北上汐止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五堵出口啊，也是受到往汐止五堵出口车的影响，从11公里过来之后，现在的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请大家在行车

要特别提高警觉。西武高架方面的话，目前从内湖堤顶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圆山路段，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而另外在往这个五股出口方向也有排队的一个情况，所以要提醒这个行驶高架道路的驾驶朋友，南下要往这个五股出口方向，大家也是要多提前靠中间车道来排队行车。在国道二号方面，目前主要车道地点是东向啊，一路从大园交流道开始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车行速度都相当缓慢，大家从这个交流道准备汇入主线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过了南港系统16公里开始，到了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安坑交流道一路往这个中和隧道出口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车型持续南下从土城交流道41公里开始，到了树林出口方面也是受到往这个出口车多影响啊，现在车行速度都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所以要提醒南下也要往树林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在北上方面的话，在过了这个大溪埔底隧道，目前从54公里要往这个国道二号出口方面呢，是有呈现回堵的一个情况，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车速也是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北上要往这个国道二号的驾驶朋友，请大家出了大溪埔底隧道之后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行持续北上过三鹰交流道48公里开始，到了土城出口也是受到北上土城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40的，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出土城过树林之后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在国道三甲目前东向万方交流道到木栅以及深坑端出口是呈现排队回堵的一个情况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接近万方交流道行车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急速降速的一个情形。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过了后里交流道往这个台中系统丰原路段呢、啊、是呈现车多，现在的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主要也要提醒从这个国道4号转国道1号的驾驶朋友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路段，请大家也要注意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往丰原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台中系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那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从北斗交流道一路到的这个埔盐系统路段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主要也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准备北上出园林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了。国道三号在中部路段的话，主要在南下和美交流道到了彰化系统路段受到这个车流转向国道一号排队回堵啊，这个路段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要提醒这个从国道三号要往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而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道地点国道一号方面的话，车型南下安定交流道一路到了永康路段，目前车型速度只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南下准备往永康出口的驾驶朋友，也是过台南系统，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持续车行过了仁德服务区路段一路到了这个冈山交流道路段了，现在也是行程车多的，主要也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主要车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南子路段以及冈山交流道往高雄科学园区入主出口方面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况，主要都是维持在这个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要提醒驾驶朋友北上尤其要往南子出口以及要往高雄科学园区入主出口方面，大家在这个出口端呢都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那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在这个南下新化系统到了新化休息站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公里了。那北上方面的话，车型过了善化交流道到了关联系统路段，现在的车型速度也是降速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北上行驶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接近善化路段要注意前面车行速度是急速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国道10号方面的话，主要目前西向车型从仁武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左营端出口都是呈现回堵的，现在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又受到先前有事故影响啊，仁武路段的这个行车速率是更为缓慢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在车多路段行车还是要注意这个前车的动态。而东向方面的话，从左营端到了顶金系统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

0: 时在2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要往这个国道一号方面，大家行车一定要多发挥耐心。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0: 谢谢。

部、中部、南部地区和西部、东部地区都是一样啊，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在刚刚的时间，针对于花莲县跟台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来的又急又快又大哦，请小心路面积水。在刚刚的时间，针对于花莲县跟台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也同样针对于南投、云林还有嘉义地区呢，说在6:42之前都持续还是维持大雷雨的状态，请您小心开车好吗？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来哟，雨中行车真的要小心好不好？虽然说这一场雨会让整个温度变得舒服一点点，可是毕竟雨势还是不小哦，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小心开车。

6:28来准备迎接周末假期了，是不是好开心啊？可是部分区域真的雨势还不小，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您的行车安全，看清楚车前状况。星期一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了，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星期一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主计总处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9.64%，创16年新高。防疫波拉疫情6月2号起正式禁止民主刚果乌干达居民入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啦，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那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政府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天在新加坡登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拜会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双方重申新加坡与美国互利且长久的双边防务伙伴关系。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天在院会无异议下三度通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4: 立院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

0: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39亿元、海马士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反装甲飞弹系统1.6亿、托式2B 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补充1.4亿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9.64%，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 1.93%。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 14.55%， 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2月预测的增加了 1.93 个百分点，一口气上修到 9.64%。 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益助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3: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成长 9.64%， 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2: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三到五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 0.25 个百分点，来到 1.93%， 守在 2% 的通膨警戒线之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4: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无姓男子骑车因神色诡异遭警方拦查，他慌张地不断强调自己没有问题，没有携带违禁物品等，左手却紧贴外套口袋，直到毒品唾液检测呈阳性，他才乖乖交出凯他命，后续除了依法制单严惩毒驾，也将移送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针对辖内容易毒驾还有容易肇事路段，透过高强度路检拦查还有机动巡逻，全面执行取缔酒毒驾勤务，且成效良好。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近期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频频用后照镜观察警车，员警直觉有异，当即下车要求24岁无姓男子停车受检。正当准备盘查时，无姓男子口中念念有词，我没有问题，我没有携带违禁品等，直到毒品唾液快筛为阳性，无姓男子才乖乖交出毒品。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7: 当场依法制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与公共危险罪移送。
6: 此外，土城警分局员警也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违停小货车，经上前关心，发现车辆挡风玻璃处疑似有摆放毒品烟弹，诚心驾驶也不打算隐瞒，主动交付并坦承内含有依托米纸，全案除了依毒品

0: 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公共危险罪移请侦办，也将依道交条例重罚毒驾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一名有呛泡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吃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又悔悟之心，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适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友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施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友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友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生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维持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卓院长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疏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2期工程总经费高达 4.22 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4: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米，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它完成，就会跟民力这边原来是一样的，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3: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架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移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引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近期持续高温，劳工局呼吁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守则。劳工局也将从6月1号起配合中央启动高气温作业专案检查，加强查核高风险户外作业场所。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劳工局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夏季高温已经成为职场安全的重要挑战，像是营造工地、道路修护、电杆维修及广告看板架设等户外工作都属于高风险作业。劳工局劳动检查处预计执行400场次专案检查，针对高气温作业环境进行改善追踪，降低热危害发生的风险。劳工局劳动检查处处长郭清吉说，
6: 依据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规定，当劳工在户外高气温环境下工作时，雇主应采取必要的危害预防措施，守护劳工健康不能流于口号，必须从最基础、最实质的降温、饮水、休息三守则做起。
5: 劳检处也提醒，户外工作者可以利用高气温作业防护资讯网查询这危害风险与气象资讯，若有职业安全卫生相关问题，也可向劳检处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降雨为历史同期的60%，预计6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6月5号前后将会有1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7: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计雨量

0: 只有历史同期六成，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三到六成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6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1: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了我们 AI 的模型哈。那整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6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哈，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六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6月5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0: 另外，气象署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3到5个之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先前在21.3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一路回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先前67.6公里过右势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也排除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拥挤，其中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0号西向出口之前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在此车阵当中，先前28.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北上提顶到西子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51.9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侧车道正在处理5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新化系统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也是车多。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人物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三重到江子翠路段车多排队中，另外台78线西向39.3公里在古坑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技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三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7%。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航空驾驶员，月薪29.8万元，年薪393.1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20.3万元，年薪366.2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249.7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系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7%。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家元分析，系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3: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2: 此外，不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负百分

0: 18.9% 及负5.2%。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经完全出刊并调整所有改善事项后，报请交通部旅刊，并正式定于6月7号完成旅刊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新北已做好准备，期盼旅刊顺利通过，及早开放让市民搭乘。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引颈期盼的捷运三莺线，历经长时间各项机能测试，在4月底完成初刊，并报请交通部旅刊。依照通车前规范，中央以及邀集土建、机电还有营运等各组共9位旅刊委员进行书面审查，还有任务分工。会中委员决议在6月7号办理旅刊，如若顺利完工，待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函后，就能够立即筹备通车营运。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相信新北已经做好准备。期盼旅刊顺利，
3: 我们希望旅刊如果能够顺利，我们就及早开放让市民朋友能够来试搭乘。
2: 新北捷运公司指出，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持续针对初刊时的紧急状况演练进行复训还有精进，团队有信心能够顺利通过委员的模拟演练考验。捷运局也强调，三莺线是以安全为最高原则，兼顾效率下稳健推进，期盼能够如职如期让三莺线正式通车，缩短三莺地区往返北市通勤时间，更能替新北美术馆、陶瓷老街还有三峡老街等地创造观光经济。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13岁以上市民过重及肥胖比率连续下降，已成功摆脱6都第1胖称号。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与运动局今天启动2026台中新燃计划，邀请市民一起运动燃脂，打造健康生活。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根据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调查，台中市13岁以上市民过重及肥胖比率已由112年的42.9%下降到113年与114年的38.4%，并低于全国平均38.9%。副市长郑兆兴表示，市府去年推出2025台中新燃计划，今年持续升级推出减重挑战与健康促进方案，鼓励更多市民建立规律运动及健康饮食习惯。
5: 新燃计划呢，台中市政府呢正式来到第二期，我们感谢第一期大家热烈的参与，总共有大约28000多位的这个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那也得到很棒的成果。那么总共呢，我们有8000位成功的市民家人，总共减了大约超过45000公斤。
4: 卫生局指出，今年减重挑战赛开放年满18岁 BMI 值27以上的台中市民参加，进行为期3个月的减重挑战，总奖金高达150万元。除了减重奖励外，市府也同步推出燃脂课程、国民运动中心免费运动体验及营养咨询等服务，协助民众透过饮食及运动改善健康。市府表示，希望透过2026台中新燃计划燃脂升级行动，陪伴民众一起瘦得健康、活得快乐，持续朝健康宜居城市目标迈进。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日前发生教室坠楼事件，引发外界关注教师压力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市府将从教师支持、校师会议改革及师生辅导三方向改善教育环境，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负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市府将增加校园心理师与心理咨商资源，协助教师纾解压力，同时全面检讨校师会议制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压力。另外，教育局也已经启动了校园辅导与关怀机制，协助师生稳定情绪与恢复校园的秩序。高雄市教育局长吴立森说，
7: 针对本市校园发生的不幸事件，市长与教育局同仁都感到非常的沉痛。事件发生后，教育局已立即启动校园危机处理机制，派员进驻学校，提供师生分级关怀与谘商支持。对于目睹者，相关人员也会持续提供协助，请所有需要协助的亲师生不要独自承受。市府与教育局会持续陪伴大家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刻。
6: 高市府也邀集心理健康专家开会研讨后续的措施，呼吁外界避免过度臆测事件的原因，共同给校园更多的支持与理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中市第6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网络留言扬言要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第6警分局在5月

0: 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1: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维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0: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6个月，得一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有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疑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各自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6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3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3个月，得一颗罚金。唯一不得一颗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严正执法，生涯毒驾案4人，以具体行动落实政府严惩毒驾犯罪、守护民众用路安全的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本案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市警局刑大及龟山平镇和中立分局移送庄姓、商姓及2名杨姓被告毒驾案件，经检察官讯问，认为4人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分别呈现伊托米酯或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扣有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毒品，涉犯刑法相关罪嫌，犯行重大，且有反复实施之余，遂依法向地院申请羁押。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4人于施用毒品后仍驾驶车辆上路，对于大众用路安全已造成风险，均涉犯刑法施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嫌，且认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严重危害民众用路安全，引发社会大众议论。对此，法务部及台湾高检署多次对外宣示严惩毒驾犯罪的决心，未来桃检将落实政策，严正执法，守护国人交通安全和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78岁邱姓妇人在新竹住院期间突发阻塞性脑中风，院方立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协助病人及时取栓、抢通血管，术后顺利康复出院。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邱姓妇人在新竹一间医院突发意识改变及右侧肢体瘫痪，检查证实为左侧中大脑动脉阻塞，急需动脉取栓治疗。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提供支援，院方随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苗栗大千医院接获通知后，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由神经科团队接手，成功取栓、抢通血管，恢复脑部血流。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说，
7: 脑中风主要可以分为阻塞型及出血型。那邱女士她是属于颅内大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阻塞型脑中风。为了能够让脑中风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健保署目前放宽了施打血栓溶解剂的给付条件，从发作

0: 后3小时延长至4.5小时，动脉取栓术给付条件也放宽，由中风后的8小时延后到24小时。
1: 康靖维医师强调，脑中风治疗分秒必争，本案成功关键在于跨院联防迅速启动，医疗资源无缝接轨，及时救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中部气温25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边闹念一边浪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5.2公里校前路前的外线车道大客车511，大客车511行车的时候排放黑烟，请小心了。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行民族出口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的131.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省道消息，台64线东向三重往江子翠车多，台78线的西行39.3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经有轮胎皮，台82线的东向18.9到19公里嘉义系统路段的内外线车道经有绳子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股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比较塞，有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高雄到南子，冈山到鹿竹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到关庙时速不到50。国道8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往东到新化系统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

补充，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松竹交流道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89公里过竹北的小客车2535-2535没有开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9号，也是我在5月份服务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是机车少女所带来的作品叫做《所有的》。台七四线东向 21.5 公里松竹交道出口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出口匝道有故障车，车多的地方台七四线的东向14-24公里北屯到太原，西行的34-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都要多点耐心咯。

今天早上有没有被那个雨势影响到，我是在睡大觉，完全没有影响到我。但 anyway， 今天的后来的气温至少在台北市都还蛮舒服的吧。南部地区的朋友好像有受到大雨的影响，不管怎么样，今天明天出门再留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咯。来听到九零八八 A Merry Feeling。

7:16，国道3号双向的安坑道中和南下的土城道树林都车多，北上的国道1号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哟。我刚刚是不是没有开场自我介绍？虽然大家应该都已经习惯了哈。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3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好，今年入围了最佳可以专辑、最佳可以歌手，他是陈以诺，《漫花志》专辑这首歌曲呢，找来了 Robust Wind 的合作单曲，叫做《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暗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CJMIT 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第一歌哦，这条歌是《春天的花》，7:26。国一的南下148公里，三义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事故。国三南下60.8公里，过埔顶二隧道，外线车道是拖吊车抛锚。台74线东向21.5公里，松竹交流道出口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高雄瑞隆出口匝道有故障车。都是其他的刷弦，刚刚是 CJ， 现在是 Sabrina 胡寻武，路边的野花，待会来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百亿，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二审。郭哲敏主动缴回1.2亿的犯罪所得，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6年，改判9年8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1: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涉嫌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注估经手金额达217亿，郭哲敏从中抽佣1.2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首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案件上诉了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 1.2 亿的犯罪所得，力拼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金。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三大修法原则。其他人也有呼吁建立驾照适性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朱瑞森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
3: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三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好，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好，就是说我们要有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立刻没收这个车辆。
2: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喝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4: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跨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2: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将近250家的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周佑谦报道。
5: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的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的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6: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让大家农民，这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5: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歌手奖黄雨涵，乃专辑歌曲叫做《四比怂》。这首歌曲呢，跟香港

的 Co-Park 合作当中的 Wing 来演唱，还有这个刚刚那个什么 Saxophone 的声音，对不对？7:44，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七四线东向21.5公里，松竹交流道出口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外线有散落物。国三的北上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内线跟外线共有四台车的事故哦。国三北上17.9公里。过福德隧道的内外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好，因为这个事故车辆基本上占据了全部的车道，所以在国三北上木栅道南山路是定点紫报的情况哦，多点耐心。国一北上的汐止道无堵，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国三新竹系统到加东不到40公里。听到的是黄浩庭万寿菊的专辑，歌曲叫《Bing Bang》。

0: 黄浩庭的歌曲作品，歌曲叫《冰芒》，49分，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OFA。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55，萧敬腾、王菲2.0，国道3号北上的17.9公里过福德隧道，内线跟外线总共是4台车的事故，这里是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北上的17.9公里过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情形呢。国道3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3台客车的事故。台64线的东向21.3公里过板桥内线有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状况。阿妹、张惠妹这一段都是摇滚作品，开门见山，待会8点钟对时。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76.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的4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4线东向21.3公里过板桥内线车道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路网图的国三北上木栅过后南港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定点。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台汽4线的崇德到松竹不到6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车多。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

0: 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他是 Tyler， 好像最近要来到台湾还是亚洲演出了是吗？歌曲叫 Is It， 打个问号咯。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上的8:08，国一北上的16:08，不对，166.8，国一北上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的中间外线有散落物，国一北上76.6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17.9公里，福德隧道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哦，目前只有外线可以走，定点回堵，请多点耐心或者是闪避这个路段喽。听到的是泰勒斯跟 Ice Spice 合作单曲，叫做 Karma。

来自泰勒是 Taylor Swift 还有 Ice Spice， 歌曲叫做 Karma。 Karma 的翻译叫做什么？业力啊，因果业力的一个意思了哈。好啦，相信不止在西洋流行乐当中，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当中应该也蛮常听到业力这个词了，对吗？国道三号北上的 58.1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 17.9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这里有四台车的事故情形。国一的北上 76.6 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 347.4 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国道一号北上 166.8 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有掉东西哦。在五羊高架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外线也是有掉东西的。我最近在看一个 Netflix 新上，不过是很老的这个影集，叫做《篮球的天空》，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乐团，歌曲叫做 Fake Out， 他们是打倒男孩合唱团 Fall Out Boy。

他们是 Fall Out Boy 打倒男孩合唱团，歌曲叫做 Fake Out。 最近在 Netflix 上看的影集呢，真的是超级久之前，我想到那个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在看的，而且是在老三台吧，因为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没有第四台的频道，然后家里面是比较严格在控管看电视这件事情，毕竟小朋友就比较容易没节制，更何况是现在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在这个随选收听随选收看的年代呢，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偏没有节制的在看电视剧的吧，追剧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这个抒压的方式了。好了 anyway， 就是因为看了那一出就是以前回忆的片子之后呢，就发现其实里面所运用到的一些配乐有非常多都是来自2000年前后的西洋流行音乐作品，所以今天就刚刚分享了 Fall Out Boys 的歌曲。好了，有路况报给景广喽，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的合作歌曲叫做《请你离开》，8:22。国三北上58.1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的中间外线有散落物。好，这个持续比较久。国道3号北上17.9公里啊，福德隧道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目前都还没有解决掉诶。接下来这一趴稍微怀旧一点点了，这个前奏一下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没错，他们就是前段时间席卷全台的 TWICE。

来自 TWICE 的歌声 I Can't Stop Me， 不过是日语的版本。8点25分，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的情形。国三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受到事故影响还是定点的情况，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三十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落石掉落，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国道三号北上58.1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今天29号，我们来讲一个昨天我忘记讲昨天是什么日子呢？昨天是5月28号。5月28号啊，叫做世界经期卫生日。什么经期呀？没错，就是女生的经期哦。好，世界经期卫生日又叫做国际月经日，在5月28号。为什么会取5月28号这个日子呢？我相信女生对于这些数字可能比较有概念呢。哈，好，五代表什么？五代表女生的经期平均长度大概是5天左右。28呢，代表每一次的月经间隔大概是28天，所以就取了528这个好记的数字跟日子，目的就是希望啊，透过这样的日子呢，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到女生的月经经期这件事情，还有月经平权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或者是数字，就是女生因为月经的关系会需要用到卫生棉，然后卫生棉其实在女性的身上一生之中它会有比男生多出一部分的花费，那同时也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卫生棉可能会有垃圾，所以后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卫生棉或其他的替代方案来让女生的经期是更加舒适的一个解决方式。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为女性来了解的事情。好了，待会的8点30分我们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听到的都是韩团哦。刚刚是 TWICE， 现在是 Wonder Girls So Hot。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啦，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啊，那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哦，啊，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政府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有枪炮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持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又悔无知心，以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适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友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施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友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友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生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维持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西螺分局深夜执行毒驾取缔勤务时，查获黄姓男子使用毒品后开车上路。警方利用新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验出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警方在西螺镇执行巡查勤务时，发现黄男驾驶的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驾驶神情异常。原警闻到车内散发疑似燃烧塑胶的刺鼻气味，使用新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进行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黄姓男子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西螺分局副分局长简明义说，
6: 执行取缔毒驾酒驾勤务时，于西螺镇市区街道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预检注销，行迹可疑，执行拦查停车，发现呢黄姓男子身上散发燃烧塑胶味道，随即呢以新式毒品唾液的快筛试剂检测。
5: 西螺分局指出，使用毒品后容易出现恍神、反应迟钝等状况，民众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危害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0: 跟你可以一杯小。
1: 然后，塞里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0，同样是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客语歌手奖项，它叫做 Anna 安娜。Final Girl 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叫做 Final Girl， 整张专辑呢大多数都是英文的歌名，但是都是客语歌曲。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南下的111公里过香山的内线黑色小客车没开灯呢，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有落石哦，暂时不能过。在台30线的落石好要特别留心，然后国三北上的58.1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Anna 的音乐风格呢，受到了2000年左右的西洋流行 pop rock、pop rock 或者是 pop punk 影响。自己非常喜欢那一个时期的音乐作品，然后我刚好在那个时候也听了蛮多的西洋流行作品，但是比较都是从比如说戏剧、电影，然后尤其是那个时候有出比如说什么《小姐好白》啊，或者是那个 Mean Girls 啊这样子的电影，就比较高校电影类的歌曲在那时候非常的盛行。我们来听到的是 Against the Current， 也是在 Pop Punk 或者是 Pop Rock 当中的类别，歌曲叫 Wasteland。

摇滚的作品一首接着一首，从 Anna 的 Final Girl 到 Against the Current 的 Wasteland， 还有这一首是831乐团以及 Arlene 的合作单曲，说在颠倒世界当中歌曲来互相伤害。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59.9公里埔顶一隧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潘雅蔡健雅歌曲叫陌生人，这一趴给大家的歌曲会比较慢哦，调整一下心情了，华金了哈，华语金曲了哈。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台三十线的双向在卓乐路段有落石啊，这里是台三十线双向的 9.97 公里路段有落石，那要特别注意了。潘雅蔡健雅之后是 Penny 戴佩妮。

这一趴应该是华语流行之外还有大马歌手吗？从蔡健雅是新加坡，然后佩妮戴佩妮是马来西亚。接下来的这一个歌手呢，给大家男歌手了，他叫做黄义达，2004年是台湾出道的。你对黄义达最熟悉的歌是哪一首呢？听到的是无法定义专辑，歌曲叫蓝天。待会八点，不对哦，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过后，黑色小客车没开灯。省道的消息，台30线双向9.97公里卓乐路乐的路段，这里是有落石的。另外来看一下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大溪过后这个地方呢是有回堵2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三号南下北上，国三北上的128.5公里有掉落物。目前看起来呢，在云林的古坑路段，还有台南的台南系统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形，用路驾驶朋友晚上开车还有遇到下雨，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2: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选。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四项重点工作、七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以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2: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

0: 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哈，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哈，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1: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湘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2: 就会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用花太多时间，能够及时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1: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速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讲收听。
1: 当代人会讲收听吗？不是很确定，但我觉得有越来越多人在点饮料会选择无糖 ，like me。不知道羊驼小姐跟六王怎么选哈 ？No War No Harm 是羊驼小姐的个人全新纯创作专辑，这首歌曲找来了金曲歌王六王合作，叫做《耳朵糖果》。有没有吃过那个巧克力啊？哈，只容你口，不容你手。那这一个呢，是只容你耳朵。音乐融化在耳朵当中，感受应该会是蛮好的吧。13分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给大家 lay back 一点的，它是坏特夜

怀特的歌曲叫做《夜走》。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台三十线的双向9.97公里卓乐路乐这里有落石，有人员，交通指挥的人员在这里介护通行呢，特别注意。既然都已经夜走了，我们来听听晚上的歌曲，它是亚许耀祖《Long Night》。

亚徐余耀祖歌曲叫做 Long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对，入口匝道这里是有东西掉落，掉落物的状况再特别小心。这两天有没有被这个黄仁勋在台湾的一些新闻给洗版呢？这个台股的部分，大家应该都是蛮开心的吗？那没进场的朋友是不是就是说，哎呀，早知道哈，千金难买早知道。反正呢，在投资这一块呢，一定都是要做好功课，然后量力而为，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嘛。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阻诈的部分哈，这个诈骗的部分，各个不同的方式都要偷走你的钱呐哈。所以也不要觉得说，哎，这个股票好像大赚钱呢，所以就一个不小心就跌入了诈骗陷阱，这个眼睛还是要再放亮一点点的。好了，有没有感受到今天早上的这个雨势跟水气呢？讲水气好像有点太客气了哈。6月1号这个台风强密外围环流影响呢，会慢慢的有一点点的，讲得很保守，有一点点的和缓跟缓和了。周末风面远离，水气会降低，不过还是要看一下天气预报再出门。怀旧一下，他们是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天空之城美特拉，哇，这也是我以前中学时期的回忆。 Faint

前段时间，不止前段时间了，应该一两年前呢，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的前主唱离开了我们，不过后续呢，有一个新的女主唱加入了，也算是让联合公园有全新跟

大家见面的机会了。而在今年的三四月份吗 ？Anyway， 就应该我应该这个月份看到的，这个 Evanescence 伊凡塞斯也在今年即将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哦。台61线南下的78.6公里相。

靠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在好中南部地区的雨势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没再下了，然后比较多从路网图显示出来的呢，都是施工的情况，施工的情况哦。既然都播了摇滚的音乐作品，我们就来听听《幸福的末班车》专辑，他们是 Trash。这首歌曲叫《相信》，不过是2024年的版本。待会9:30，尽广新闻。

谢神一路上的带领，带我们走过每个高山跟低谷。如果你正在经历某个艰难的时期，

0: 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9.64%，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到 1.93%。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 14.55%， 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2月预测的增加了 1.93 个百分点，一口气上修到 9.64%。 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益助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2: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成长9.64%，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济成长是很强劲的。
1: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3到5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0.25个百分点，来到 1.93%， 守在 2% 的通膨警戒线之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阳性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台东富冈地区时，与刘姓男子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过程中刘姓男子疑似持枪朝车外比划，造成阳性男子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警分局接获报案，在台东市松江吉林路口发生行车纠纷案件。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4: 经查，系阳性男子驾驶车辆与刘姓男子驾驶之车辆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双方随后于路口停等红灯时发生口角，过程中刘男持疑似枪械物品朝车外比划。”杨男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
3: 警方积极查缉，迅速在台东市区查获涉案车辆以及刘姓男子，查扣辣椒水枪一把，全案依恐吓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驾车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延伸冲突，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雨量为历史同期的60%，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6月5号前后将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积雨量只有历史同期60%，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3到6%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6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6: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了我们 AI 的模型哈，那整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6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哈，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6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6月5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5: 另外气象署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3到5个之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生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代志。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第十名 Number Ten。
1: 本周的第十名进榜五个礼拜，曾经也是冠军单曲，这首歌掉得好快呀，它叫做 Olivia Rodrigo。 所以说最近在榜单的人的名字都好像哦，刚刚听到的是 Olivia Dean 嘛，对吗？然后之前很红的一个叫做 Gracie Abrahams， 我不知道就长得有点像，是不是会被粉丝攻击啊？好， Olivia Rodrigo 呢最近也发了新单曲新作品，进榜五周，这首歌曲叫做

0: 她叫做 Olivia Rodrigo， 本周的歌曲是在第十名。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霸主是谁哦。
1: 第四名
2: Number Four。
0: 这另外一个霸主呢是 Michael Jackson， 他的传记电影 Michael Songs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当中所拉出来的，基本上首首都是大家很熟知的吧，所以在前十名当中他就占了三首作品了。好，本周第九名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第八名 Human Nature， 耳边的是第四名 Billie Jean。另外一个霸占三首歌的是发行新专辑的 Drake， 第六名 Make Them Cry， 第三名 National Treasures， 第二名叫做 Janis STFU， 应该是个缩写。我们就在 Billie Jean 当中跟大家说晚安了，下个礼拜就是六月份，我们六月见了，待会商业街棒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叫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高工局过后的公车1257没有开到车灯哦。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北上汐止隧道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省道台61线南下的7.6公里香山塘平交路口的快车道有事故，没有排除哦。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有落石，暂时不能走。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封闭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到平镇二路面进行施工，要改走平面的车道。台61的南下34到42公里草踏到观音路面施工，也要走平面。台61的北上双向，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一首歌来自池修，叫做《第一名》。10:10，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常恩。0800000123，这里有一个事故啊，国三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3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外线有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影响到喽。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他是谷谷，不会爱就别爱吧。

卓文萱，歌曲叫做《独家快乐》。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是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啊，外线有一个人牵脚踏车往南走啊，哦，怎么会这样？注意喽。

0: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好，为什么现在才听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呢？因为这礼拜不好玩，我想前二十名只有几位歌手，你知道吗？一二三四，前二十名只有四位歌手，然后前十五名只有两位歌手。哎，前十名只有其中一名是他 ，Ella Lenny， 这首歌《Choosing Texas》是本周第五名，上周第一，本周下滑，不过应该下礼拜可以爬回去。其他的哈，通通是 Drake， 都是 Drake。那第十五名也是 Drake， 然后第十四名 Ella Lenny Be Her， 然后十三名开始全部都是 Drake 了。那 Drake 的冠军单曲是 Janis STFU， 有机会来听听看。我们来听 Ella Lane 的歌吧， Choosing Texas。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些对流正在发展，尤其苗栗及南投山区雨势较为明显，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锋面远离并消散，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而整体的环境会逐渐转成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度。

0: 到34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各地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持续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0点起，除了4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4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0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4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机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三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7%。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航空驾驶员，月薪29.8万元，年薪393.1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20.3万元，年薪366.2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249.7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细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7%。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家元分析，细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5: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4: 此外，不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8.9%及-5.2%。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在网络留言，扬言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7: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危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警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6: 第六警分局强调，

0: 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六个月，得一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友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已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个资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刑期，得一个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三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3个月，得一个罚金。唯一不得一个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整备情形。卓荣泰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流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3: 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2期工程总经费高达4.22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4: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米，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它完成，就会跟农业这边原来是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3: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炸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移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引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今年针对运动选手提供全面的培训与实质奖励补助，涵盖范围包含绩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经费补助以及基层3级培训与科学化训练支援，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绩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3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绩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3名可获补助2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6: 在今年1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3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 台东选手们。
5: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三级培训体系，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留乡留轨机制，让选手能返

0: 将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3: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10:49，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络上恩 in the night。排除讯息国三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这边本来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边在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呢，有一个行人牵着脚踏车往南，走在外侧车道，要小心呢。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喽。来欣赏杨世轩的歌《三菜一汤》。

爱种衣服下凑佛叉凑到新竹，然后凑差不多半点钟的巴士，站在到新埔。上次的车站会通到街的老人家会打嘴鼓讲：“哎，你是哪？我爱去做白啦，爱去买东西，有办有办。”大半夜通到几条钟回流的巷子，打嘴鼓的时间，还是会迟到。嗯，我转到佛街。

来自王中维，这首歌叫 Niam。 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11点前哦，这首歌是来自娄俊硕的作品，叫做《钥匙还你》。我们等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这边内侧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哦，这边也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看到就是在稍早哦排除的讯息，国道3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来自倒车入库，歌曲叫做《老兄》。11:08，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哦。还有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抛锚车，要注意啦。这首歌是喵喵 Flow 跟张立成一起合作 ，Still Fake。

11:17，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的外侧路肩抛锚车，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抛锚车。

理想混蛋歌曲万事大吉，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北市，这是台北桥，要往三重方向，刚刚这边机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小心一下。来听孙燕姿《第一天》。

孙燕姿，歌曲叫《第一天》。台十七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要小心哦。接下来是有阿 SOBI 的歌，这首叫《喜欢你》。

Mano，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正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他是 Adele， 歌曲是 One and Only， 还有刚刚是 Olivia Lin 的 Love Alone the One You Love。11:42，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呢。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径有抛锚车停放，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Dan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晚上开车留意一下你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哈欠连连啊，觉得好累啊，眼睛打不开啊，无法专注。先去休息一下，收费站。哎，不对，不是收费站，是休息站。收费站是以前的一个人造 ETAG 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天哪，暴露年纪了。I love you, John， 陈珊妮。

游轮上的神秘女子，她是许哲佩。国道六号爱兰到普里路段啊，说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大家注意了。来听旺福歌曲，叫《Sayonara》。

来自旺福，歌曲叫做 Sayonara。 待会12点钟5月30号哦，欢迎回到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爱情的大坏蛋美秀集团。我在这个的位

0: 开启山的诅咒，我爱已沉浸泪流，想要梦见你，重见你容颜已走远，在不真实的空间里好好再爱一遍。今晚我摧毁了最美的未曾爱过，尽管我被 Will you gonna take it down？ Will you gonna take it down？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Phoenix。
3: 在烦恼中让时间流失会显得太可惜，过去的事就 let it go，
4: 准备好倒数 countdown 迎接新的一天，让我们把握每个瞬间创造快乐吧。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30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呢，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帮我留意一下。

国道六号双向爱兰到埔里路段，稍早说这边是下大雨的哦，可能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再来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有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呢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平面车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宏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你刚听到是吴美玲跟郭忠佑合作的《旧钥匙》，古搜集12:08。国道6号往西零公里雾峰系统外侧路径有4台车抛锚，那现场有一些散落物，要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西的匝道，2辆车撞到外侧护栏喽。

12:18。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十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拖吊车抵达了，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哦。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这是李宗盛演唱的新写的旧歌。
2: 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好，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外侧护栏还没有排除，要帮我注意一下。还有你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就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造船，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

这是赵传的现场演出，我是一只小小鸟。刚结束他的演唱会啊。国道1号北上 4.5 公里过大华系统外侧路肩是有狗狗的哦。要注意啦。大概再靠近刘若英。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12:54，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23。今天是5月30号啦，封面远离消散，不过清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南部有零星降雨，环境是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高温29到32度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是32到34度，紫外线过量哦，防晒多喝水好吗？Eason 陈奕迅，你的背包。

来自伊斯人陈奕迅《你的背包》。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 Lucas Graham， 这首歌叫 Seven Years， 晚安，明天周末我不会在这里。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过大华系统，在外侧路肩有流浪狗哦，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你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石往西的匝道，有两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依旧是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在苗栗前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哦。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外侧车道封闭到6点。还有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是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平面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中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好久不见了各位，上个礼拜请咱们的秋哥以及阿红哦，来帮大家，应该说来跟大家见面，帮我代班啊，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哦，让阿金呢可以在难得的休假，应该说难得的请个假出国玩啊。哇，上次出国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这次也算蛮难得的哦，因为之前出国呢其实是跟亲戚，然后我们是年轻人比较多嘛，所以是才自由行。那这一次呢是因为长辈比较多，所以我们呢就是跟团啦，跟旅行团跟自由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差蛮多的哦。而且旅行团这边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并不是

说跟旅行团就不好哦。虽然说你的行程啊，可能都会受到旅行团安排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你不需要想那么多事情。不然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负责一个十几个人的家族大旅行哦，那十几个人可能有超过一半都是50岁以上的长辈啊，不会讲英文啊，也不会讲日文啊，什么都不会，甚至连用手机查资料都有点小小困难。这种状况之下，你要自由行，其实哇，身为主办方的，或者说身为号召者的年轻人们呢，其实压力是蛮大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们要出国旅游的话啊，成员啊是有比较多年长的长辈们的话呢，我是觉得跟旅行团这个选择是蛮不错的。这5天在金板神，我自己的感想是这样啦。哦，如果说你觉得最近的台湾很热很热，觉得快要不行动没掉，我一定要出国去避暑，感觉日本好像不错的话呢，哦，那我只能说你有点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几天啊，我在日本大概第一天的晚上，我回家就晒伤了。哦，虽然说没有做好防晒是我的不对啦，但是可见啊，光是一个下午这样子走路呢，我没有被衣服遮挡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完全变色了齁。所以呢，我也是马上在回饭店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劲，我马上去药妆店，其他人在采购他们要帮朋友带的一些药妆品齁。我不是呢，我是去那边找有没有可以让我的身体晒伤的部分趋缓，比较可以让它修复的东西齁。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台湾很热，你想去日本游玩顺便避个暑的话呢，哦，那我会建议你啊，就是好好的玩就好，哦，那个避暑什么的呢不要想了，因为很热，哦，真的很热，跟台湾其实没有差到哪边去了。好了，既然都讲到天气，那我们一样哈，老样子，在节目的刚开始跟大家聊一下今天天气状况了。来到了5月30号，五月底了，这几天真的是有点可怕哈。那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今天的状况呢？好，5月30号，礼拜六，锋面远离，而且消散了。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是比较多的，南部呢会有零星降雨。整体的环境是偏东北风的，所以华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那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再麻烦大家要往山上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可能哦。接着来到了温度啊，大家最关心的今天到底多热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9到32度，新竹以南的高温普遍是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突破36度高温的几率呢是蛮高的。哦，那这句话很重要哈，全台各地的紫外线基本上都很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而且多多补充水分。啊，五月底看来天公呢是有点美过头了啦，让整个天气好到一个不行哦。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最好是带把那种抗 UV 的伞哦，遇到下雨也能用哦，阳光大也能用，保护自己的皮肤跟身体健康还是蛮重要的。来到节目第一首歌，毕竟上个礼拜请假没有跟大家见面哦，所以第一首歌就来听一下小乐伍思贤的《好久不见》。

来自小乐伍思贤的歌曲《好久不见》，大家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每次只要我们这种六日的主持人呐、啊，一次请两天假呢，就是下个礼拜整个都见不到面了。时间来到了凌晨1:15，目前的路况呢，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过了大华系统外路间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稍早呢，在国一的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已经过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了，没有接收到这一台抛锚车的后续消息，也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还要提醒一下国六这边，国道六号爱兰到埔里路段，如果你行经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因为稍早这边是有下大雨的一个状况，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呢，在顶金系统往国石，接国石往西的匝道，这里原本是有2辆车子撞外护栏的一个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那汐止隧道的施工呢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边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段到平镇二这边呢，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耳边听到歌曲，来自吴美玲，《爱到永远》。

听到是吴美玲的歌声，爱加永远。7:21路况的消息有派出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原本国道一号北上在 4.5 公里过了大华系统的外路间，说是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刚才北区交控跟我们传来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我希望这只小狗狗平安顺利的到其他地方了。好，那接着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还有在国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之前外路间，原本说有行人逆向误闯啊，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待会在一点半的时候呢，我们的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可能跟旅行有关哦，旅行跟心情有什么样子的牵扯，他们有什么爱恨纠葛，我们待会一起来聊一下。刚好上个礼拜我出去旅游嘛，所以呢刚好也算是应景，有这个话题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接着继续来听到歌曲，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

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几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送给大家来自金泰佑跟陈星月的 Just a Little， 等等见哦。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有景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啊、跟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路况。目前呢，路况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的哦。那要请大家帮我们继续留意到，昨天在11点多的时候呢，收到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的外路间，说是有抛锚车哦，已经过了非常久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那接着呢，台65线的施工在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这里的外线车道正在封闭。台66线呢，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目前也是施工的，要请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有的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除了路况之外呢，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哈，屏东的朋友们，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刚才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有发布了一个特报哈，那提醒一下屏东县的麟洛乡、内埔乡的朋友，这里正在发生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啊，非常的危险哦，并且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啊，哦，闪电落雷。哦，那要请屏东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哈，一定要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还有山坡地的塌方落石，以及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有可能会积水哈。哦，再麻烦留意了。那行车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一下，能见度呢应该是蛮低的啦。我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行车距离。好，那讲着讲着呢，刚才提到的齁，昨天晚上11点多收到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的抛锚车这个消息，有热心的听众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没有看到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也再麻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消息，不管你是看到有事故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小狗狗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了，都可以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警广，提醒阿金。好了，来跟大家稍微的聊聊天吧。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刚好上个礼拜阿金请假了嘛，请假去干嘛？我去日本玩了5天哦。旅行这件事情呢，应该多数人都是喜欢的哦。那为什么旅行会让人开心呢？你有想过吗？哦，可能这个问题你一听到你会想说，嗯，出去玩当然开心啦，啊，还有什么原因呢？哦，那这篇文章呢，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他说，因为对我们的大脑而言啊，感觉开心的那个关键字哦 ，keyword 是什么？就是第一次。啊，比方说你今天要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哦，那你会开始去想象，哇，那我去那边有什么没有体验过事情？比方说你到那边看他的第一眼的海景，或者是吃到他们当地的第一口美食，又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什么，可能滑翔翼，可能跳伞，或可能有一些很新奇你没有体验过的活动，这些第一次体验的新活动。哇，以上讲到这些首次的体验呢，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是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哦。它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最高的幸福感。好，那神经科学家沙洛特也解释呢，旅行中感受到的愉快情绪激增啊，主要是源自于去习惯化啊。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体验新事物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收到焕然一新的快乐哦，反之呢，一旦我们适应

应了新环境，快乐的感受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呢，沙洛特也建议大家哈，比起长期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啊，你不如规划多次的短期旅行哦。哦，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可以让你的大脑去反复体验新鲜感，避免快速适应环境，然后失去兴趣。这感觉像很像什么？就是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哦，像我也只去过，包含上次两次哦。那我觉得去日本玩真的非常的棒哦。那有些人你就会听到有人说，哎，那好想去日本住哦。哦，但这个时候呢，会有另外一派声音跑出来，然后他会说不要。你去旅行当游客可以哦，但是你要在那边生活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因为你当游客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游客的身份在，你去的目的呢是要体验有趣好玩的事物嘛。但如果你在那边生活呢，你必须要去习惯哦，你要习惯文化的冲突，你要去习惯日本人的严谨哦，然后他们做事的规矩，那你还要去磨合很多东西哦，所以真的是当游客就好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国家，你可以多去几次啊，但是你不一定要整个人搬过去那一边哦。好，那这篇文章的后面呢，还有另外一位临床心理学家贝尔哦，他建议大家说，哎，我们可以打造独一无二的仪式感，就可以把假期的这种度假的感觉，在你收假之后还能带回家了哦。比方说，像是在前往机场前固定做某件事情哦，帮助我们可以稳定情绪跟放松哦。那这样子呢，透过这样仪式感哦，哦，不一定是要照着他这样做，但是你可以用一些自己设定的东西哦，然后用这样的仪式感呢来缓冲，缓冲什么？哇，你要收假了，你很想继续玩，但是你必须要面对现实的这一种压力啦。哦，那这样子把假期感带回家，其实呢，哦，对于你的生活呢也是蛮不错的哦。那另外一位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努斯鲍姆说呢，旅行啊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充满了新颖性还有复杂性。哦，那这样子的对生理的，应该说对身体内部脑袋里面的影响呢，哦，它不仅哦可以让你快乐，它也可以干嘛？改善情绪，降低血压。哦，所以呢，这样子的好处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有空哦就出去走走啦。好，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你也想有空走走嘛，但问题就是没空啊，那怎么办呢？好，怎么办？刚好我也查到另外一篇文章哦，他说，哎，你知道吗，当你感到疲惫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你光是想着去旅行就可以让你的心情稍微好转哦。这么神奇哦，我不用出去，我光是靠我的想象就能够让心情好转吗？哦，那这是一种期待效应。心理学研究指出呢，光是规划或者是很单纯的憧憬未来的这些会让你感到快乐愉快的活动，你光是有这样的想法哦，你的脑袋呢就会释放多巴胺呢，然后就会提升幸福感哦。因为呢，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啊，能够有效的转移大脑对压力的关注，起到心理止痛剂的作用啊。所以啦，如果你暂时还不能出发去旅行的话呢，不妨哦，现在脑袋里面来一场想象的旅行，也能够让你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喘息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哦，休了一个礼拜的假来跟大家见面，那也应景一下哈，出去玩就讲一下跟旅行有关的单元内容啦。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或者是好好的来脑内想象旅行一下了哦。我们来听到歌曲，黄玠的《跟你出去玩》。

来自国王黄玠的《跟你出去玩》，每次听黄玠的歌曲都可以让心情感到非常的愉悦啊！时间是1:4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哦。那要继续提醒大家，国道6号双向呢，在爱兰到埔里路段正在下大雨。那此时此刻呢，下大雨的地方还有屏东县哦。中央气象署现在呢，唯一全台有发布豪雨特报的就是屏东县了，整个屏东县都是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下得非常夸张啊！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呢，他们还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里的降雨呢是有致灾性的啊，非常可怕哦，一定要慎防河水暴。

暴涨，坍方落石，低洼地区的淹水，还有能见度很低的一个情形，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路况记者报情况，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小木船》。

来自许哲佩的小木船，你会想要买一艘船住在海上吗？听起来很惬意哦。但如果真的给你一艘船，让你就坐在上面，然后度过余生，我是不太能接受啦。听起来有点像是被另类囚禁哦，好像不太妙。但如果今天这艘船是什么豪华大渡轮，上面什么都有，也有很多人，有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的话，那其实好像也没有不行哦。就是要看这艘船到底规模多大了。好，时间来到了1:53，节目第一个小时呢也快到尾声了，希望这个小时收听晴光的你可以让心情愉悦，

精神、哦、如果你在家里的话睡觉没关系、哦、但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拜托一下别睡，那开那度过就恐怖、哦、如果你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不要疲劳驾驶了。有的话记得报警广、哦、0800-000-123 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

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两点前送给大家蔡依林《海洋之心》。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新广路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一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要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六点。再来，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台65线呢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补充，在台30线这边呢，双向10公里处呢，客城路段因为落石的关系，暂时是无法通行的，要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还要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屏东县是有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好麻烦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低洼地区可能淹水，河水也会有暴涨的可能哦。那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那如果你在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较细腻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逐天拢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吼，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赶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中央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现在的你在哪个地方收听秦广呢？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躺着吗？哦，其实今天晚上我觉得还蛮凉的，比起白天的时候呢，凉蛮多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北部这么凉哦。因为我来骑车到电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上面的温度啊，户外的室那个温度是26度，所以骑车没有穿外套是有点凉凉的哦，就蛮舒服的。那可能中南部没有办法这么的凉啦，辛苦了。从日本回来之后呢，我也在台中待了2天了，我真的觉得白天的时候啊，不管北部还是中部都蛮热，但是入夜之后呢，中部还是很热哦，是热到那种吹电风扇出来的风是有点暖的哦，不太舒服啦。所以这个时候呢，该开冷气还是得开哦，不然你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光是要睡觉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那你如果影响到你隔一天的生活、工作、上课，哇，如果你整个人被热昏头了，你应该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事情哦，所以还是多为自己的身体着想一点啊。去日本5天呢，让我觉得离开家乡的感觉有一种很微妙说不上来的感觉，我想有点像是上一个小时单元里面讲到说，那种快乐是来自于新鲜感，因为你第一次去这些地方体验

到当地的各种第一次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嗯，哇，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来看过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体验过的地方哦。所以，即便呢，我们五天的行程哦，因为跟着旅行社嘛，那常常你会听到人家说跟团就是要一直走路赶景点哈。哦，我们的行程呢，确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啦，只是没有到很赶就是了哈。每一个点至少都有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停留，然后散散步，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但是还是免不了要走很多路啦，哦，因为一整天下来呢，那时候出发之前哦，旅行社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带好走的鞋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大概日均10000步起跳哦。听到之后全部人傻眼哦，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是一个30几个人的大团哦，行程也不能说改就改，所以呢，我们就还是去走了。那我觉得整趟下来呢，虽然很累啦，但是该去的景点我觉得也都蛮不错的哦。因为我自己喜欢那种比较有点深度的旅行，假设我今天去到某个外县市或者是去到某个新的地区，那我如果只是单纯的在旅馆睡觉哦，或者是单纯的去吃美食吃点东西，那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小小的空虚哦，因为我好像对这个地区对这座城市没有很熟，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不知道他有怎样的历史发展哦。当然你可以说我在饭店里面也是可以用手机查资料啊什么的，但是比起说在舒适的室内吹着冷气看这些文献，那我会觉得哎，我还是比较希望比方说这里有什么名胜古迹，然后我亲自走到那边，然后再边查他的资料，然后边认识，实际用双脚去踏一下那个地方的土地，然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那个当下的环境，我会觉得那样子对我来讲才是真的有所谓哦，认识这个地方。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人呢？好，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反正休假嘛，你既然都出去玩了啊，钱也是花你的，时间也是花你的，所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祝大家每次听到阿金的声音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如果你还没睡觉的话，这首歌蛮适合你的，而梁静茹不想睡。

梁静茹的歌曲不想睡，如果睡不着那就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啊。如果四点你还不想睡呢，没关系哈，反正我们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啦，你可以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哦。现在时间来到2点16分，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哦，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了，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国三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那这边也要再提醒一下夜间施工，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三重路段这边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芳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全面都在施工封闭，那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现在还睡不着的你，除了在工作之外，有没有可能啊脑袋里面想着谁呢？送给大家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Thinking About You。

广告就不会叫，来一支青虫 ROE 的歌曲。时间来到2:24，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那接着还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6点。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佩玮。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叫做"捂"，捂住嘴巴的"捂"。

林佩维的屋。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信伟跟 IC Ball 冰球乐团，谢伦奥多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倒转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佮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啊无小心遇到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水金生警示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了两点三十四分，大家好，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再进入单元内容。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猫咪躺在这边不会动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里在施工后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后，全面呢都在进行洗铺的工程，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的，要来跟大家精神警示一下了哈，警示什么呢？看一下最近有什么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呢、啊？好了，首先呢。有名马来西亚籍的刘姓男子以观光的名义到台湾当诈骗集团提领赃款的车手，13天提领30名被害人超过新台币200万元的受骗款哦。哦，那台湾彰化地方法院呢，依照这个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定因执行8年的刑期啊。好，那根据判决书呢，这名刘姓男子、哦、他是马来西亚籍的、哦、他在民国114年6月的时候呢，经营通讯软体 Telegram 被诈团招募、哦、那从马来西亚呢以观光名义免签证入境台湾，约定当提款车手，日薪3000元、哦、还可以抽取每次提领金额 1% 作为报酬，那食宿费呢都由诈骗集团来给付。哇，真的是开的条件很好哦，但是他是做黑的啊，这个就不行了。那这个刘姓男子呢，就在去年7月开始、哦、在银行的 ATM 啊持提款卡不断的提领现钞，哇，同时使用行动电话、哦、遭员警上前盘查后当场逮捕了、哦、那警方查获的时候呢，这名刘姓男子呢已经取得食宿费用 1.3 万元，还没有领薪资以及报酬。所以你看这种诈骗集团真的就是跨国际的在犯罪哦，当然不只有外籍人士来台湾当车手，也有非常多台湾人呢到国外去当他们的诈骗集团的打手或车手啊。麻烦大家真的是走投无路也不要去做黑的，真的是工作找一定找得到啦啊，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因为有些真的很累，但是再怎么累都比做黑的来得好哦。好，那接着呢，最近有个校园爆炸案哦，我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蛮震惊的，台湾居然发生这种事情。好，嘉义地检署呢侦办竹崎废弃校园爆炸案的这个部分啊，周姓余姓男大生呢、哦、他们两个人啊是自己在网络上、哦、去找怎么样去调配制造爆裂物。那从去年12月起到今年4月，先后引爆了6次、哦、哇，真的很多耶。我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他们引爆这么多次哦。现在整理这个资讯呢，发现已

有点可怕、啊。12月到4月，基本上每一个月都去报一次哦。好，那检方呢，日前侦结，建请法院具体求刑7年6个月啦。好，那警方呢，他们在把两人拘提到案之后呢，然后在他们同意之下实施搜索。那当场扣得呢硝酸铵、铝粉，还有雷管20支、引线21支，以及爆裂物 ETN， 还有电子棒秤等等大批化学原料，还有制作的这个作案工具哦。所以非常的，只能说你好奇心啊会杀死猫，那你也不要呢这样子欧北乱来啦。检方指出，这两名大学生呢，在去年12月到今年4月为止呢，先后在高雄市海边某空地以及嘉义县的某空地以及某废弃国小校园内引爆总共6次、那导致呢该处的校舍主要结构毁损外推，哇，非常可怕，丧失效用了，那对社会大众的生命啊、身体啊、治安呢都具有极大的危害还有危险哦。所以检方呢就这样子去求处呢7年6个月的刑期啦。好，那最近讲到治安呢，大家应该脑袋里面会浮现的字眼是什么？毒驾哦，真的是最近丧尸烟弹的危害哦，有点夸张啦，夸张到就是你3不5时就会听到，哪里也有人在抽丧尸烟弹，然后哪里呢，又有人毒驾被抓之类的哦。好，那这里呢当然也有其他的毒品也是在社会当中流窜的啦。比方说像这一个新闻呢，他是说桃园市有一名21岁的无姓男子哦，在吃了掺有 ketamine 的香烟之后呢，然后毒驾到花莲呢。哇，他吸毒之后从桃园这样开一个北回归线哦，这样子应该说北回线不是北回归线，开一个北回线这样子，然后到花莲去，非常的可怕哦。后来遭到警方拦查之后验出毒品反应，那在他的车内呢发现5000多支的彩虹烟，重量高达了8000多公克哦，非常之多啊。所以真的是不要做犯罪的事情，当然也不要去吸毒哦。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假毒的话呢，请一定要阻止他，然后大义灭亲一下哦。吸毒害人害己啦，你的这个毒瘾一旦开始养成了，哇，你下半身基本上就没了哦。你之后就是会一直处于一个花钱买毒，然后就没钱，然后你就开始去做一些不好的勾当，你只为了让自己可以一直吃毒下去哦。哇，真的是太不妙了，麻烦大家一定要落实哦，绝对不要接触毒品。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金声警示单元哦，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啊，涵盖的面向蛮广的哦，从诈骗到毒品啊都包含在内，还有很可怕的这种爆炸的案件啊，都是在麻烦大家，你有这个好奇心哦，应该都会有相对应的职业或场所哦，是可以让你去发挥才能的。哦，那你好奇心要用对地方，当然不要对毒品感到好奇哦。不过这里讲的不要感到好奇是不要去吸食，不要去买卖哦。你可以多做点功课，然后去了解各个毒品它的危害哦，它的整个影响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子的好奇是没有问题的哦。你了解越多，说不定呢，你对于要怎么样去防范，怎么样去制止在身边吸毒，应该说身边有在吸毒的人。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你了解这个毒品的它的样子越多呢，其实你是可以做到更多事情的哦。但是呢千万不要了解到你自己好想试试看哦，那就不对了哦。好的，时间是2点43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度过漫漫长夜。现在有没有正在收听警广，然后跟阿金一样是上夜班的朋友呢？如果是的话，这首歌送给你，王洪恩的《在外工作的朋友》。

来自王洪恩的歌曲，在外工作的朋友，阿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辛苦了。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话呢，我们一起在空中努力，互相做一捧啊、哦！时间来到2:48，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情形，再请大家特别注意。那这里还要来继续提醒一下屏东县的朋友。哦，屏东县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现在是有豪雨特报的。那接着呢，除了屏东之外，高雄跟台南也有大雨特报了，整个南部都在下雨哦，麻烦南部地区的朋友。

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歌，尽管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所以呢，只要你打开，你就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来自戴爱玲的歌曲《I'm Not Alone》。

开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0: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啦，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Foxy，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还是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苑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三点前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耀乐团的《永恒的光》，希望这道光可以照亮你开车的道路。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刚刚接获中区交控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要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段到平镇二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以及木栅路5段往4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丰洞时也正在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施工，以及台一高架这里是三重区的路段呢，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留意了。补充国道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封闭。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嘿、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Whatever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呢，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时间，带你听一些有点年代感的歌曲。那我们在听歌之前，先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哦，请各位留意了。那也请大家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车子哦，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平常呢，该保养、该维修哦，就不要省这笔钱哦，请一定要落实啊，不然呢，真开到一半掉卡哦，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要来听怎样的回忆，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上个礼拜我请假去日本玩哦，那除了有旅行社的既定行程之外呢，晚餐吃完通常呢大家都是自由时间了，看是要在饭店休息还是要自己出去晃哦。哦，那我呢机会难得，我就开始在日本喝酒哦，去跑日本的酒吧，哇，几乎是每天都在喝啊。哦，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饮酒适量哦，请依照自己的个人身体状况哦来做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回忆歌单这半小时来听一下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啦。首先第一首歌呢，就要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曲，姜育恒。专辑同名歌曲《别让我一个人醉》。

听到了1993年的歌曲，来自姜育恒，专辑同名《别让我一个人醉》。一个人喝酒听起来蛮孤单的哦，但其实说认真的，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喝酒的。我会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晚上就在玩电脑的时候，或者是看影片的时候呢，自己在电脑桌前面喝自己喜欢的酒，我觉得还蛮棒的啦。也不是说一个人醉就很孤单嘛，跟朋友喝有跟朋友喝的乐趣，自己喝有自己喝的那种气氛嘛，不太一样，很喜欢就好。但还是要提到酒，就要来呼吁一次哈，千万不要酒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可以叫代驾，你可以指定驾驶，你也可以坐计程车，就是不要酒驾了。时间是3:11，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外路间有抛锚车，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下一首歌曲，1990年周华健的歌，收录在《我愿意去等》专辑里面的歌曲。歌名就一个字，醉。

来自周华健1990年的歌《醉》，这首歌歌词跟他唱的方式真的让我感觉到很醉啊，完全就是一首哇，你很适合在喝醉之后，然后开始各种情绪涌上来，然后可以唱的歌曲。时间是3:17，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好，才刚讲完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39公里处，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自撞车哦，请大家一定留意了。行进的时候，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来自蔡秋凤2012年的歌《醉袂停》。

蔡秋凤的歌声醉未停。3:22，刚刚有提醒大家哈，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一辆自撞车。好，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哦，车子是有点斜斜的哈，然后是确实占用到了外线车道，那有闪着双黄灯。驾驶是下车，在车子的前方哦，可能大概10公尺左右的位置。那后方呢，看起来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板的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目前也没有看到事故处理相关单位的车辆到现场哈，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各位行经国三北上土城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自撞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跟喝醉喝酒有关的歌曲，也是一首台语歌，送给大家蔡小虎的《爱琳醉了去》。

蔡小火瓜，爱林醉了 key， 是不是让你很怀念呢？听歌的过程，又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6 公里瑞隆路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还有怎么这半个小时传来了第二起的自撞事故呢？好，那前面那一起呢，是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的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自撞车的。那国三的这一起自撞事故呢，现场已经有国道警察在处理当中了，警车呢也已经停在后方了，那有北方三角锥，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稍早呢，国三北上 66.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这一系列跟酒醉喝醉有关的歌，最后一首送给大家，裘海正1993年的歌《我不是真的醉》。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听到歌曲来自杰尼跟 Dominic Fike 的 Love Hanover， 时间是3:37，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除了听歌之外呢，也是要来继续关心路况的。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的自撞车哦，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的，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的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也还没接获排除。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69.6公里瑞龙路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继续提醒您，夜间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段到平镇二的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是在施工的，那也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好，那这里还是要来继续的提醒各位哦，目前南部呢都在下大雨啦，台南高雄呢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哇，屏东从1点多那时候就开始了哦，是橘色的豪雨特报啊，非常的危险哦，而且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特报的这个通知哦，告诉我们呢要留意一下屏东有可能会发生致灾性的这种

种强降雨哦。那阵风啊、闪电落雷啊，还会有河水暴涨、塌方落石的状况，跟低洼地区淹水的情形都是有可能的。哦，那对于驾驶朋友们来讲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能见度非常低哦。所以雨中行车的朋友，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了，接着呢，到四点之前，继续用一系列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的时光。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AP 潘宇谦的《傀儡》。

听到来自 Lisa 非常有张力的歌曲 Yes。 时间来到了3:48-49，听歌的过程听得开心，那路况呢也排除了，原本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呢有次撞车哦，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南下369公里瑞隆路出口外线车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也已经排除了。再来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3点多的时候有接到

道说，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不过目前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线的车道也是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区的新龙路二段78到88号，以及新龙路二段86巷都正在施工，维持双向各一个车道进行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来到节目最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大概两首歌曲之后呢，阿金就要下班了。昨天一从台中回来呢，真的就是赶快把出国的行李全部整理好哦，要洗的衣服赶快洗，要干嘛的东西赶快弄一弄哦。而且我真的有点小看出国的购买力哦。我回来的东西呢，还没有完全从台中带上来，要下个月回去之后呢，再分批带回来了。哇，出国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毫无节制消费的时候。啊，也希望呢，阿金分享我的出国经验，那也可以让你听着听着，这两天的周末时光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休闲娱乐的行程啦。送给大家歌曲，来自纪怡玲的《纪怡玲》。

听到来自纪宜霖的纪宜霖。3:55，希望听到这边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因为阿金的节目，让你周末凌晨哦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有个好心情，让你好好的放松，然后去好好的休息，让自己一个礼拜的疲劳呢都这样子烟消云散哦。这两天应该都还是会继续热下去啦，所以呢你要出门在外的话呢，防晒哈、做好，水呢多喝。那如果你要往山区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哦。中南部山区呢基本上下雨会下的蛮厉害的哦，更不用说山区了，现在南部地区都在下雨哦。所以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们呢，或要往山区的朋友们，都在帮我们注意一下降雨会带来的一些风险跟危害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节目做一首歌曲，许富凯的歌声《办公灰》啊。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消息，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继续陪你4点到7点。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正在施工，也请改走平面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哦。

0: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大家早安呀！哇，我有时候都在想说，到底要跟大家说早安还是晚安？在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尴尬，是在一个凌晨的时间嘛，到底要跟大家说声早安还是晚安好呢？而且最近的天气感觉也有一点点的不稳，明明前几天还是一个太阳很大的大热天，今天呢就突然下雨了。我原本想说，应该是不会下太大的雨，我就把我的衣服挂在外面，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哇，我的衣服全部都湿了，哇，觉得心情有点难过，还要把它们重新洗一洗，再让它这个晒一次哦，就会让人觉得唉，这个天气非常的无常，希望过几天呢都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好天气，或者是说希望这个好天气可以早一点来。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 的歌声《天气晴》。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几个路况消息要报好利哉。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在34到42公里之间，过草踏到观音这段路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会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正在进行一个空间导水槽的清洗作业，封闭了外线车道，时间也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台66线西行在27到20公里之间，大溪端到平镇二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也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同样是晚上10点钟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三个正在进行工程路段不合理灾，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4:13，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当中。首先要来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那等等呢就要来带给你的是新闻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在今天也就是5月30号，因为封面远离，而且它有渐渐在消散，所以清晨，但是呢，这个清晨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南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花莲以及台东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在于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

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再来讲讲温度方面，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会来到29到32度，新竹以南呢温度就更高了，来到了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内陆地区呢，可能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哦。所以紫外线它其实也是比较高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更重要的是什么？要补充水分咯，多喝一点水，也千万不要中暑，随时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最后来讲一讲离岛的天气，首先是澎湖多云，气温29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气温24到26度。听起来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会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也要注意了，就是会比较热嘛，还是像刚提醒大家的，一定要记得多喝水，还有我们的防晒要做好做满。那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好天气，让我们来聆听到岛古铜的歌声，做梦好天气。

来自岛谷瞳的歌声，做梦好天气。像是有出大太阳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如果能在各式各样的地方，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的这些草地上面睡个好觉之外呢，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好天气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一起出门玩啦。所以说这一次的新闻消息要带给你的是2026年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那在29号的时候正式开幕了。那整个展出呢会超过40座的大型主题沙雕，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人气角色。那6月的时候也有推出一些限定活动，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们官网上面来去看一看。那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它有结合到刚刚所说的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嘛，其中的年度主题它的主要雕像呢，就是以史瑞克电影当中的远的要命王国来当做一个它的主要雕像。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到处走走看看。那从5月29号到5月31号推出了一个12岁以下孩童只要佩戴主题 IP 的配件呢，中午12点以前就可以免费入园。那这则新闻上面它有附上远的要命王国它的一个主要沙雕，它是长什么样，非常的壮观。所以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或许你可以在这两天，也就是5月30、5月31号的时间点，带着你的小朋友去这个沙雕艺术节走走看看，让他们对于这些熟悉或者是你们也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卡通，它用沙雕的方式这样呈现出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唤醒你某种回忆呢？也或许说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子跟他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动画它在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沙雕呢？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有看过沙雕，顶多小的时候就在那一种有沙子的地方玩玩沙啊，拿个海水，然后把它慢慢的塑造，慢慢的塑造，然后再一脚把它把它踹翻掉，然后我的沙堡就这样子慢慢的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又再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就这样不断不断的循环。自己小时候觉得，哎，玩沙子就会玩到自己整身都脏脏的，回家就很容易被骂，所以就很少会被带去玩沙子。但是玩沙子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海滩周围有没有什么垃圾啊，可能会造成受伤的这一个行为。所以如果大家有带小朋友出门玩沙的话，好好观察一下这个沙滩的环境是不是 OK 的，让他可以安心在那边玩沙。接着来聆听到赖慧茹的歌声。那这一首歌呢非常的新哦，也就是在2026年的4月9号出版的。这首歌叫做《沙漠之花》，来自赖慧茹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

0: 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啊，透早四点二十九分，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您多加留意喽。我们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哦，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方交流道到风洞时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进行通过，时间会是5月29号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另外有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4:3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
1: 啊，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2: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3: 心情不好，怎么办？
4: 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2，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在这个时间点呢，不知道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哦？希望不是在下雨啊，但是如果真的正好在下着一些小雨的话，或者是房间里面你有开除湿机啊、电风扇，然后这个房间都有一个呼呼的这样一个声音，我想这应该会让人很难离开自己的床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只要到了下雨天，或者是待在某一个有着规律杂音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变得特别想要睡觉，或者是说想要赖床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吵闹的白噪音或者是雨声，不但不会让我们觉得啊好烦躁哦，反而会成为我们这个脑内的一个安眠曲呢。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雨声呢，它其实不是白噪音。那这时候就会问啦，它不算白噪音，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声学的分类里面，雨声啊、海浪声啊，或者是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这些比较算是温柔的粉红噪音。那什么又是粉红噪音呢？就是我们大脑对于高频率的声音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只要一有尖锐的声音啊，我们大脑就会立刻清醒。而粉红噪音的特点就是它的能量分布会随着频率的提高而慢慢的降低，简单来说就是它把我们的大脑把那些尖锐刺耳的高音全部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低沉柔和的低音频。所以当这个低音频的粉红噪音传进我们的耳朵里，科学家就发现我们大脑的脑波会不自觉地开始向阿法波和西塔波靠近。那这两种脑波呢，正是我们在冥想放松或者是刚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开始分泌的波长。所以说下雨天不是你变懒了，而是粉红噪音在对我们的大脑播放一个物理的催眠曲，他在神经系统的安抚下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放松这件事情。所以说在下雨天的时候，你听到了粉红噪音，也就是类似大自然的这样一个噪音，反而

来自 EXO 的歌声《白色噪音》。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9，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带你了解生活中的小知识。我们刚刚说到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把它称为粉红噪音嘛。那既然粉红噪音那么好，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这么多人天天都在搜寻这个电视没有讯号的沙沙声，或者是吹风机的运转声，甚至是说刚刚有说到的不同机器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嘛，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这样一个白噪音呢？因为在我们大脑睡觉的时候，其实我

我们是没有真正关机的，它就像是一个24小时都在待命，随时都在监测周遭环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大脑呢，最害怕的其实并不是吵闹这件事，而是声音突然有变化。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突然传来一声非常大声的汽车叭叭声，或者是隔壁邻居用力关门的声音，这个从零分贝突然飙升到非常高分贝的落差，会让大脑瞬间判断，哎，有危险，然后就把你惊醒喽。而白噪音的原理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声音的马赛克。白噪音在它在所有的频率上面呢，它其实都是均匀分布的。当你的房间里在吹着吹风机或者是除湿机的运转声的时候啊，它是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声音持续进行当中，就等于是用了一层厚厚的声音地毯把整个空间都填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算外面突然有狗叫声啊，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关门声，都会被这层地毯给吸收掉。那这个分贝的落差来看，它就是从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变变成了可以忽略的背景音，这才让你觉得，诶，白噪音好像让我们变得更好睡了耶。

以上是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带大家看到的内容，不知道你对于白噪音或者是粉红噪音有没有更多的理解了呢？那这样的一个噪音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好眠？因为宇宙我自己小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吹风机的声音。我们家的晒衣服的地方，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所以晒衣服的地方会比较小一点，要晒整家人五个人的衣服就觉得哇好多，所以有时候晒不干嘛，就会常听到我妈拿着吹风机一件一件的把这个衣服吹干的声音，就会觉得好熟悉，也让我觉得好怀念。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不仅仅只是让我觉得好好睡，有时候也是一个好怀念的象征。4:42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5号南下，在 10.5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国道3号北上，在 66.8 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马，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3号北上，在39公里过土城的外线还有外路间原本是有自撞车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的状况。最后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 369.6 公里瑞龙路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报好利哉。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0000听到原子邦尼的歌声黑噪音。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2，那看了一下窗外哦，目前这个太阳公公好像渐渐的要露出头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哎，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暗一点的，对吧？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你的爱车上面，哎，它的轮胎胎压是不是正常的啊，或者是你的反光背心有没有带在身上啊。所以哦，该带出门的东西都一定要带在身上，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等等5:10同样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也是这个 Podcast 系列的最后一集了。那希望就是大家听完之后真的可以对于黑胶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又或者是说真正去主动的接触了黑胶，不管是哪一个，也都希望你对于黑胶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都会让我觉得哇，若这个专题或者是说做这样的一个系列好像有了非常大的意义。

4:54有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5号哦。首先是国五北上，在于蓬山隧道原本在进行清洗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了。同样国道5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刚说

都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咯，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要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明天的天气或者是说今天的天气比较合适哦。今天5月30号的天气呢，就是会比较炎热一点，所以说如果你出门在外的话，担心会这个皮肤变得不太好或是变比较暗沉，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做好防晒，不管你是物理性的防晒啊或者是化学性的防晒，都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好重要。另外就是要多喝水啦，平常如果你在家觉得没事我们就喝一口水，那出门在外想到水，看到这个有水流过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或是走路走一走觉得好无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多喝水啦，确保自己不会中暑，也要好好的确定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定它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来聆听到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Paisei 少年的《噪音公寓》。

0: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接着让我们来看到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

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在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那时间呢就是5月30号以及明天的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的6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三重这个路段呢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来进行通过，那时间会是5月25号到5月30号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接着我们来聆听到的是姜育恒的歌声《结束继续》。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喽。

等到确定你不来了，我才走，连时间都不敢看一眼，就像没有勇气再看我们的过去一样。也许该庆幸吧，庆幸我们终于割舍了这一切，庆幸让该结束的告一

不要求你什么，真的，只希望我们彼此不要再伤害自己，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吧。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从黑胶的各个面向去切入，深入的了解了黑胶唱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品。但曾经没落过的黑胶，它的声音如今还能继续在网络的时代中被人们听见吗？还是有了其他的定位呢？一起来聊一聊黑胶唱片的未来发展吧。今天我们邀访到的店家是从2008年在中壢的小仓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了全台最大的唱片行，从网络到实体店面足足有30,000张以上的唱片库存量，而他们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分店主要客群就是15到27岁的 Z 世代年轻人们。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大饕黑胶北流店的店长邱国豪。
1: 嗨，大家好，我是国豪。一开始呢，还是想要来问问店长说，哎，你怎么会接触到黑胶唱片的这一个行业？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2: 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兴趣就是唱片跟书这两样我最喜欢的产品，所以当我要找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想到很现实层面的时候，就想说，那我要找这个相关产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难找到的相关产业的工作，就在我已经陆续面试一些非相关产业的公司，突然某一天看到了中壢店的这个职缺，我就立刻投，然后就立刻约时间，立刻去参加面试啊，就很荣幸录取上了，但是也同时就直接就放弃了别的

0: 工作。但我想说没关系，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是第一次尝试，所以我就试试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太任性，但觉得一路以来都待在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产业还是很幸运。刚刚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记不记得自己第一张黑胶是哪一张？第一张黑胶是在我还没有踏入这个产业之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都喜欢买唱片，那学生时期可能跟现在的人第一次买黑胶有点类似，就是我也是看到了那个时候有办音乐市集，然后他有那种很便宜特价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经典老唱片，我还记得应该是 The Animals 动物合唱团的专辑，好像是精选，那因为它很便宜，好像特价99元，然后我就想说买来放在我的在学生时期租屋的房间的墙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开始喜欢上了黑胶唱片？
0: 因为我是活在听 CD 甚至是录音带的那个年代，看到黑胶也是因为透过工作有机会一直去接触这个黑胶，不知不觉我就想说如果我要继续下去，我自己一定也要有这个习惯，但是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我就是可以有合理的理由去多花钱来让自己在家里的环境可以再多一个方式去听音乐，所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1: 刚刚有说到老板你是活在这个 CD 时代的人，现在音乐开始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被其他人听见了，那会不会有人先在串流平台上面聆听过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后再跑来我们大套黑胶这里买了其他的唱片回去呢？
0: 这个问题你观察得蛮好的，因为这个几乎是很常遇到的状况。我自己也有思考一下说，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用串流平台，因为我觉得以现在状态比较像是大家发行新歌曲，我就指全球来说，也会先把新单曲从串流先上架，然后做曝光，那专辑上架的时候甚至实体都还没发行。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发行模式已经很难你没有在串流听过再来买实体，所以我觉得也是发行的模式改变了这个行为，这样的流程也是一个考验，就是你听了以后你还会想要花钱再买，表示是这个东西是你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也算蛮合理的过程。我觉得如果你这个问题的相反，就是如果有人完全没有听过就买了，那个是在以前比较常发生的事情，就是盲目的买，那个行为我觉得也不是不好，以前小时候也常常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很珍惜这件事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喜欢的人，就像爱是盲目的一样，就是直接去接受他，也许得到惊喜，也许不喜欢，但我觉得现在的人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个环境影响很大的原因。
1: 所以现在的人比较多还是会是因为爱所以才过来再去买专辑吗？
0: 如果是专注于你们说我们 Z 世代的客群的话，他们追逐自己心目中支持的偶像好了，或是死忠歌迷的这种状态好了，一定是出于爱。因为现在很流行都是实体发行，可能距离上市还有半年，然后但是大家就已经开放，大家开始预购了，所以这就是考验大家的忠诚度，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已经在现代蛮常发生。
1: 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大套黑胶会有 Z 世代之前的人们来比的话，哪一个时代的来黑胶店购买的会比较多？
0: 很希望你关心到非 Z 世代这一点。因为说真的，就是比如说待在中立店刚开始你说的那个时期好了，比如说仓库的那个时期，那个状态下它就不是一个像对外的店面，所以其实会来的客人是本来就在听黑胶那一群人，就是一群可能已经很资深听黑胶的老乐迷们，那他们显然就会跟现在看到的这个客群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区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维持很久的习惯，那他们也有可能都没有在听串流，我猜。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块是我们原本刚开始面对到比较大比例的客人，而反而是后来店面化以及后来在北流开了分店以后，我们才突然面对了非常多所谓的更年轻或 Z 世代的人，其实我们店内的进货也有做不一样的改变，比例上也会增加更多新唱片的引进，也是跟着环境跟着大家的需求做调整这样。
1: 所以店内除了有引进的这样不同的专辑以外，在二零一

0: 今年的时候又新增了耳机还有喇叭这样的一个产品线，这种黑胶和现代音响设备的结合啊，会不会也代表说现代的黑胶收藏家会利用这一些不一样的数位科技来去辅助他们的聆听习惯？那店长你是如何去看待这一种把数位还有类比他们一起混合来去享受的一种听感体验呢？
1: 关于先回答你，就是在他们当时2017年我们引进了更多的耳机跟喇叭产品线，那也包括当时也引入了蓝牙耳机，所以你会听到我觉得说蓝牙耳机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可以想象中我们并不是为了黑胶这件事情，为了跟不同的厂商有更紧密的合作，一定会多引入更多不同的产品，也许有时候不见得是完全是跟黑胶有紧密的关系，这个也很有趣，因为让我们开启了更多的新的发现。因为比如说我们对黑胶听黑胶，也许你们的想象也是，就是有别于数位，它就是可能不会透过蓝牙，可能不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听，就是单纯的接线来听。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现象，近几年的现象，就是因为大家都普遍有蓝牙喇叭，所以当他们在有这样的设备的状态下，想要更轻松的搭配，我突然想要黑胶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黑胶要有蓝牙，我就可以直接听，所以就配有蓝牙的唱盘，突然的在我们的店内的销售是成长很快，我们甚至有点来不及面对这件事情，一开始啊都卖光了怎么办。再补充的是，我觉得这个现象比较容易发生在入门款的选择，因为入门款简单来说，你就是所有环节都用比较简便的方式去处理的一个听的方式。我都有问过客人，看大家怎么听听看，我们用蓝牙用接线的，对，有些人听得出差别，有些人觉得是虽然听得出差别，可是这个是他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实现他想要方便听音乐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在入门款这个的距离还很模糊，所以它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让大家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对设备本来就不是走入门款的人，他是有心要去往里面钻研的人，对他来说这个就不会是他的选择。
0: 那为什么对于这些比较进阶的播音设备的人来说，他们不是一个选择呢？
1: 配蓝牙吗？
0: 对，搭配蓝牙。
1: 因为他在讲究的过程中，他有可能比如说从电源端、从输出端，然后中间还要经过扩大机啊什么之类的，各个环节他都想要更细致的处理、更讲究的处理、更干净的处理的时候，他有这些设备了，他说实话他就不一定会需要配蓝牙了。
0: 可是蓝牙不是讲求的是一个方便，
1: 所以会去追求这些的人，他已经追求了更麻烦的做法了。对他来说那可能不是麻烦，对他来说反而是牺牲，就是便利对他来说是牺牲了他的乐趣。说实话我们都听得出，你只要下了功夫都会有改变，可是那个改变是不是你愿意花这个金钱跟时间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也许有些人听音乐的时间占用他人生的时间不同，但如果那个人是很专注于这一切的，而他又有这一切的准备的话，他很自然就会觉得我不需要折中这件事，不要牺牲这件事情，我就是追求更好这样子。
0: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对于听音乐的一个期望感，
1: 然后再加上事实上真的是会有落差，只是我觉得每一种人的选择都可以，因为有些人就希望，我有听过你前几的节目，有些人希望可以多买几张专辑，但我自己也是属于多买几张专辑，因为我真的很难取舍，想要多听一些的时候，那我就可能在设备上就会稍微折中一些了。对对对，我觉得这都大家的选择而已。
0: 所以现在是很多Z世代的年轻人会去选择蓝牙这样的一个入门款，也是因为想要去追求多张专辑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吗？还是他们的理由各有不同？
1: 因为我会问他们，就可能是不想要再多买别的设备，所以我只需要买这个唱盘还有蓝牙配对，我就直接可以听了，就是立即性，以及他不用再多为这个再多做一个功课的话的便利性，让他们选择这样做。
0: 那会有人也是单纯觉得哎，这张专辑讲得很好看，我要带回家这样的心态吗？
1: 非常多，应该说我相信现在消费习惯已经越来越多人是买专辑回家没有办法播，非常多非常多，
0: 这就是为爱所以来去买这个专辑。
1: 我也蛮好奇这个行为的，但是我也这样来的，然后我就会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觉得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你久了就是会走到那一步，我觉得，所以我乐见大家先做这件事情。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5，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入，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首先是国道3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目前是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那目前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要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咯。现在有许多的人认为说，诶，黑胶它是一个复古情怀，但也会有人会认为说，黑胶它是对于已经听腻了数位音乐的人来说，对过去的音乐有一个反向追求，所以才有产生的一个物品。那店长，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次黑胶重新复兴的一个状态呢？
1: 刚好提到我们在最初的那个仓库的时代，就有那么一群听众，他们都是听黑胶很久的客人，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复古，这对他们来说是长久以来的习惯。那所谓的复古情怀，就有点类似你看到一些文创产业，它其实是从以前做到现在都寄存的一些技术好了，或是一些文化产品，但是它被重新重视，或是被时代的关系被包装，被重新被流行，所以又加入了所谓的新时代的一个融合的技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的反向追求这一点，我觉得比较是聆听习惯反向追求，因为串流平台如果它有上架的话，很多老的专辑你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很复古的音乐你在串流还是可以听得到，你要复古时代在串流平台都听得到，所以其实去追求一个麻烦的聆听习惯好了，就是因为你要有时间空间静下来，甚至你需要更花钱来去听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到底能够什么呢？却换来专属于你自己跟音乐之间的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回忆跟空间。比如说我听串流，他每年都会提醒我你听了哪些东西，然后就觉得说可恶，大数据在收集我的那个喜好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听黑胶，或者你听自己在家里听，就是没有人会知道的话，你没事没有去分享的话，你就是一个专属你自己的一个空间跟时间，播完就要待在那边好，或者是你起身也好，他就是会走完这一趟，然后又要再去翻面，就是一个你一定要静下心来，你才有机会可以好好听完一张专辑，
0: 就很像过去这些店长有说到的仪式感吗？
1: 也有听到很多人说觉得很有仪式感这件事情，但我也很好奇需要什么仪式。真的对某些人来说，就是这样听专辑比较爽，比较过瘾，比较可以让自己放下手边的事情去好好听一张专辑的感觉，是一个很难得的吧。或是这么说好，比较像是大家现在都很匆忙，有些人就会突然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停下来听，然后看到他在听，然后突然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也想去做，那就会有人加入。所以我觉得很接近你的问题，就是反向的追求。
0: 我们从第一集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有在跟大家说到黑胶又重新回来了。随着黑胶再度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歌手啊，还有独立乐团，他们也都开始发行了黑胶唱片。老板，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黑胶文化在未来可能10年啊 Z 世代甚至是跟 A 世代的一个接轨？刚刚有说到这些黑胶的客群啊也越来越年轻化，到了 A 世代也会变成这样一个流行趋势吗？
1: 对，没错，就是我是从 CD 录音带时代嘛，以我来说我是会面对到的冲击，就是会遇到 Z 世代觉得 CD 是一种复古情怀，就说原来我们已经是复古的人类了嘛，就是已经感觉到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现象。但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思考过未来10年来看这件事情，因为目前的状态我还真的觉得很特别，就是没想到 Z 世代会觉得，如果你讨论实体专辑这件事情，他们首先可能现在会想到的是黑胶，有可能未来10年的状态会是这样，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意外，这是我们在 CD 录音带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很麻烦才会被淘汰的一个产物，但是现在的状态反而是它是先学好了，就是它是反而大家都会想到实体。

唱片都会想到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未来十年看来，我就会觉得有可能黑胶是会成为买实体唱片的，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实体唱片选择会是黑胶是首选。也就是说 CD 目前看起来稍微不被重视。

0: 或者压什么，都是为了市场需求为主。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为了他理想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很多都是为了市场需求。这个市场需求刚开始也有跟你聊到，就是我觉得它已经是不可回去的一个状态，我们已经不在一个是非得要有实体唱片才可以听音乐的一个环境了，它势必是不可能以实体唱片的销售，它不可能回到当年的荣景。于是现在的环境都会变成说，它就算有压黑胶，就算有压 CD 好了，但它的数量可能就是只压这一批，或者它有一个预期的数字。那这样的状态下，你会发现有很多新的专辑可能过了一阵子它会绝版，它会断货，也不可能再补货了，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那可能就是这个市场它虽然是有再被发现，但是它还没有真的兴盛到那样的程度，可以让大家可以买到了文具呀，所以都可以买到了哪一代的产品一样，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
1: 那在更未来它还有可能再继续往下降吗？就是会有人不再去买它吗？这一波的复兴潮流过后，会这样的现象吗？你认为呢？
0: 关于这点我倒是很乐观，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十年前刚加入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现在那么流行，那不就是过一阵子就会流行就会过吗？可能我觉得借助于也有包括新世代的想法也好，就是现在又开始流行更多搭配，比如说融合蓝牙喇叭啊什么之类，让他们更方便，门槛变低，更多人想要接触。反而对我们来说，现在新加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我们还没有看到他退烧的状态。应该这么说好了，我发现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没有机会去实际播放它，所以这一块真的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让大家去接触的。
1: 希望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带着他们还没有去听过的黑胶唱片去听一听他们真正的声音长怎么样。
0: 没错，每次听到还没有黑胶唱机但是有买唱片的过路的客人呢，我们就会非常乐意的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来这边播播看。你要播你家里的也可以，就是你不能只看到他的外在，你也要看到他的内在嘛，就多认识一下你买的唱片这样子。
1: 都已经买了黑胶唱片了，那不如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声音。
0: 是是是，我就秉持着买东西一定要用到人，所以一定要。
1: 随着这个时代在改变啊，除了刚刚有说到的播放器它有更多不一样的形态以外，我们的黑胶唱片它也有不一样的形态出现了。我们观察到大涛的粉丝专页上面啊，就有出现限量的彩胶或者是液态胶，这些强调视觉艺术的产品对于吸引 Z 世代的效果如何呢？
0: 我觉得是在现在有短影音时代里面，它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因为它非常的抢眼，它非常的有让人会想要拥有的那种魅力。所以我常常都看到客人就是拿着他看到的短影音或是 Reels 那些给我们看，就是说哎，你有没有卖这个，然后看到就是比如说液态胶或者是一个很特殊设计的一些彩胶，它是一个刺激性的让大家消费的一个方式，但是这才是很容易会快速退烧的一个做法。但也许是对我来说，也许对一般人来说，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一般普罗大众大家都还是很喜欢漂亮的东西。但我要想说的是，遇到蛮多客人他不买彩胶，他说没有黑胶版嘛，然后还会问说我不想要有特殊颜色。这可能会回到你有做了 podcast 的第一集，就是他有说彩胶的制程啊，甚至是液态胶或其他花胶的那个制程，可能会做出来的黑胶可能音质并没有那么样的稳定，并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多了很多变音存在。也许那些客人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并不着迷于彩胶，因为他认为他是要拿来播放、拿来听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单纯拿来收藏的话，当然就买吧，就是你很喜欢就买吧。这一点呢，我们秉持着我们也是要有实验精神，我们也是会自己也是买者，所以我也有买一些彩胶，当然也有买一些液态胶，所以我都有测试过。其实近几年我听到的彩胶跟液态胶其实也有表现非常好的，但现在最近我有听的就觉得已经遇到越来越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多多敞开心胸，就是你买的很漂亮的东西，其他其实可以听起来很好听。既然都花钱想要买一个它就是要被设计的东西，你也可以放开心胸说我买好看的东西也是一个好事情。对，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心态去看待它。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在乎外表也很 OK 的，就是大家要对有信心，就是帅哥美女也有很多人好的人。
1: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就是有人会把它当作一种收藏品吗？但是你在预期未来的黑胶发展，你会觉得更倾向于让它变成收藏品，还是会希望它能跟数位技术有更多的

0: 的融合发展，又或者是说，哎，维持它本来的模样，其实就已经足够好了。
1: 如果只回归到我们要卖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已经不可能是以前的唱片市场的状态，已经不太可能回去了。所以如果我只追求为了听而买的话，这个诉求真的已经很难支撑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抢眼的产物、艺术品、收藏品，或是只是一个你支持偶像的或是限量品好，我觉得都是可行的。再加上你觉得跟现在的结合的一个状态下嘛，因为你走在路上就是不可能带着黑胶当变成随身听的概念，就算可能好了，也是一个蛮疯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点危险。所以我觉得回到现实面，你想要在路上随时听一下的话，你就是得用串流听，或是甚至 CD 随身听也好、但现在连 CD 随身听也几乎没有人在用了，所以就会觉得说应该要就是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需要通勤，很多人需要听音乐的话，我是比较晚才接触，就蓝牙耳机，就是还是很蛮方便，可以再搭个车就随时可以听音乐。这些东西我也在习惯中，我也是在路上搭车的时候听你的 podcast， 所以我觉得，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有各种媒介去听音乐都是好的。我们已经活在一个资讯是唾手可得的世代，所以呢，只担心大家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享受这一切，这是比较担心。
0: 听黑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享受自己跟音乐之间的距离，还有跟这样一个空间和音乐这一个空间的结合。
1: 只怕你没有兴趣或时间可以好好的听这样。
0: 那我很好奇，就是大套黑胶有在卖那种便携式的那种播放器吗？像是第二集我们有说到可以直接提着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哎，我突然想听音乐就拿出来、然后开始播。
1: 我们最简便最简便的就是像汉堡机，可能你有经过我们那个橱窗看到的那个地方、它确实是它的体积很小，它可以带着走，你要去野餐什么的。所以我不知道有人野餐真的会顺便带黑胶吗？我们的有一个原则是它的喇叭的部分不会在它的那个本体上，因为黑胶播放的时候稳定性很重要，需要不要太多震动的影响，所以我们并没有卖那种合一的，就是喇叭跟唱片底座合一的一个唱盘。我们最简便就是到汉堡机，但是它还是需要至少要配蓝牙耳机或蓝牙喇叭，甚至你去接线接喇叭，然后节省空间用的一个。最简便就只能到这边，
0: 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限制在。
1: 对，就是我们没有卖更便利的。
0: 今天非常谢谢邱国豪店长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黑胶定位还有黑胶它的未来发展。那最后想要请店长推荐一张自己喜欢的黑胶唱片，或者是认为说最适合数位时代入坑的一张唱片，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细细的品味一下。
1: 因为我有听你们前几集，大家都推荐非常经典的老专辑。
0: 对，
1: 但我刚刚前面跟你聊天的时候，可能有跟你说过，我想推荐的都是近期发行的专辑。像这张是我也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我先听串流了，然后才购入了这张专辑，也就是 Tom Misch 今年的新专辑《Full Circle》。就这张是彩胶，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日版。然后他有很多花招，他卖的组合还附了一个很废的束口袋，但很可爱，
0: 真的很可爱。
1: 对，以及还有 T 恤，就我今天身上这件 T 恤，它就是一个组套。总之就是因为我在串流上听了以后，觉得他今年的新专辑是一个很成熟的新专辑，旋律性啊，然后一切都掌握了非常的有品味，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他的专辑来听听看。然后实体专辑呢，我就很有信心的买它的彩胶。那播放以后，我也真的觉得处理得很不错，可以分享给大家说，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彩胶。再加上我虽然已经去听了这个黑胶版，我偶尔还是会在走路上的搭配串流听他这张专辑。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像最近你在访问的时候有会下雨，你在雨后的时候走在路上播它那几首歌，会非常觉得你不会厌烦，心情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完整又耐听的专辑，推荐给也许你已经在串流上听它还没有想要买的人，也许你可以更有信心的去买下去这张专辑。
0: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网找一下 Tom Misch 的 Full Circle 这一张专辑，或者是到大套黑胶来走一走、逛一逛，来去看一看有没有属于你自己心仪的黑胶唱片。今天再一次感谢国豪店长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黑胶它的未来与发展，非常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0: 今天与国豪谈一谈黑。

黑胶的未来发展，我们发现年轻世代的客群大部分都是对于艺人的爱才选择购买黑胶唱片，相较之下 Z 世代之前的客群大部分反而是当作了日常的一部分。而在未来的数十年，黑胶究竟会不会消失呢？国豪反倒没那么担心，因应现在年轻人的流行风气啊，黑胶反而有可能成为未来实体专辑的首选。最后是近期流行的液态胶与彩胶，很好的吸引了年轻世代的眼球，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让这些独特风格的唱片音质上也能不输黑胶。以上是黑胶未来发展的小知识，你都记起来了吗？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终于来到了尾声，一起来了解我们从黑胶中听见了什么。首先从三创黑胶了解了 mastering、cutting、planting、pressing 重要黑胶的制作四步骤，再到 OSO 1975 聊一聊黑胶原本是为了传递讯息而出现的这样一个意义与文化。而小宋黑胶不仅告诉我们台语二手黑胶稀少的原因，也让我们对于二手黑胶的买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接着抵达鸟金，发现黑胶其实可以跟许多的空间作为结合。莱尔费克则是告诉我们黑胶外包装的秘密，是众人共同创作一个故事，逐渐将故事补全的概念。最后来到了大套黑胶，让我们发现了黑胶数十年内不会消失，反而有了更多的新兴科技，让入手变得更容易。希望透过一家又一家的黑胶唱片行，让你对黑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黑胶唱片。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3，几个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提醒您。首先是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如果您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进入桃科交流道再继续走台61线哦。时间会是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116年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再来讲到台61线南下在42公里，刚刚有说到嘛，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行驶台61线，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这个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之后再继续走台61线主线车道哦。刚刚所说到的是北上嘛，那如果你是要南下的话呢，就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要先从桃科的交流道离开再到侧车道之后我们再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南下，再到永安交流道，最后再抵达我们台61线主线。那时间也像是刚刚所说到的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那这个台61线

线观音交流道它有一些变动，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86.5 公里竹林前的外侧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不知道大家听完了六集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有没有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有不一样的理解了呢？或许你对于黑胶从一个原本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到了现在，哇，原来黑胶它的制造过程啊，它历史发展啊，甚至是发现说，哎，它可以跟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后来讲到了黑胶的未来发展嘛，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集？那在哪一集当中又让你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那你都可以好好的在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也没有问题。希望你会喜欢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六集已经全部都播放给大家听过了，也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系列主题。5:47来聆听到灭火器的歌声，夏天结束以前。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终于结束的起点。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就结束了。

早安，现在是早上6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86.5公里竹林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各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它，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喽。台84线西行在7公里，过水甲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流浪狗跑来跑去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小心留意，不要撞到它了。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要请您多加留意，都要请您小心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塞车塞三十几年啊，上爱行一挂老岁啊，行伫个路的，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撞着哦，规组就
1: 去。啊，我吼，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吼，啊车开啊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啊我喇叭又搁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着，真正是。
2: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3: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想要每天有。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6: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5: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智韩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00到7:00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开始相关的。美好的一天就从现在开始吧。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丁

来自丁佩君的歌声，全新的开始。6:10，接着来聆听到的是

是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咯。接着我们来一起聆听苏打绿的从一片落叶开始。

0: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5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候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最近天候有点不稳，那常有下雨的情形，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请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国五假日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也先

0: 足精神，行进间多注意车前状况，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目前交通状况。
1: 没问题，谢谢乔君。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在160.5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那时间呢，就是今天5月30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整。管制路段就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一个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刚刚说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来聆听到张惠妹的歌声，当我开始偷偷想你。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接着要进入到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一起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哦。首先我们来看到在5月28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40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2523.1万元。再来对比一下上礼拜四，也就是5月21号的诈骗案件受理数为476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亿8388.2万元。所以两者相较之下，虽然这礼拜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降低了，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大了，也就是之前常常告诉你的，我们的这个虽然说我们的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被骗的这个金额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这些的诈骗案例，好好的守护住自己的钱包咯。再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骗取金融账户卡片诈骗，受理数22件，财损金额来到37.5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3522.4万元。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78.7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4件，财损金额来到9623.9万元。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6件，财损金额来到1361.4万元。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这些不同的诈骗手法。

再来跟你讲讲最新的诈骗案例咯。这一次的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在那一天早上10点多，小骗正在上班，手机就突然跳出了一封 email， 他写着电子发票中奖通知，那寄件人还是悠悠卡的官方会员中心。那小骗呢就看到还有附带一个连结，他就点进连结，发现画面跟悠悠卡官方网站的页面一模一样，就按照网站一步一步的操作，然后说要核对身份啊，完成领奖的程序，要填写一些信用卡的资料。他就想说只是领奖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就把卡号、有效期限还有背面的验证码全部输入进去了。但是到了大概中午12点，他就收到了另外一封的 email， 内容是说是一组信用卡。

卡验证码，当时候小片还以为这只是一个最后的确认程序，但是简讯明明是刷卡验证通知，只有消费才需要填的。可是呢，当时候的小片完全没有多想，所以他就没有查证，照着网站的指示就把验证码输入进去了。输入完的那瞬间，等着小片的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那他一看才发现金额竟然高达新台币77,270元，小片当时候就整个人呆住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哪来的消片？我根本没有买东西啊！这个时候小片才发现，原来这些步骤才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通知其实是钓鱼信件，而小片亲手把自己信用卡的资料还有验证码交给了诈骗集团。从中奖到卡片被刷，心情就像喜三温暖，赶紧联系银行停用信用卡，然后到派出所报案。这一次的诈骗话术呢，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歹徒传送了假电子邮件，假冒这个悠游卡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诱骗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要求填写相关的资料兑奖。第二个就是被害人不以为意，按照步骤输入了个人的资料、信用卡卡号。最后就是当被害人经银行通知刷下了大笔款项之后，才发现原来被盗刷了。那要怎么防范这些方法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第一个呢，就是收到电子邮件要先确认它内容真假，寄件者的资讯尤其是提到金钱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收到可疑的邮件先不要理会，先打电话向165或者是相关单位查证。第三个就是有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可以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或者是上官方网站，点选领奖设定来去登录一个发票的资料，千万不要从电子邮件点入连结。最后就是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或是款项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除了缴费以外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让我们的钱钱好好的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165打诈仪表板相关消息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慢慢说乐团的歌声，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来自守夜人的歌声倒数开始。6:35，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在 160.5 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3号南下在 105.8 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国道1号持续关注到南下在 64.8 公里凭证系统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到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活动，时间也就是今天5月30号早上6点到晚上24点，管制路段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心。

留意这一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在哪。再来看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排除喽。台65线北上新庄一前原本正在进行有一个工程作业，封闭的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原本也是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6:37来聆听到从开始到现在来自严在恒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2，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没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6:43，接着来聆听到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来自 News 的歌声，一百年前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1了，现在的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太阳公公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嘛，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行人。那我们如果有看到行人在过马路或者是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不要让任何的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

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要来聆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歌声，一起开始的旅程。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接着7点，我们就要交棒给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玩场有趣的大冒险。接着一起来聆听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64.8公里，持续关注到平镇系统前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国道三号南下在105.8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邀请你小心慢行了，小心这个大坑洞，以免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时间是5月30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管制路段是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这一整段路都有进行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但是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各有一台小客车翻车，那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的外线车道，目前排除了。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原本说是有测速器前的中线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几条路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咯，国道三号北上在38.2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麻布袋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0: 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喽！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也谢谢宇宙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呢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呢是5月30号诶，是5月的倒数第二天了。不晓得大家5月份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有什么计划还在进行最后一步呢？那么也是祝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按照原本的计划完成哦。如果说你还没有开始进行的话，也可以从6月份再开始啦，不用让自己那么辛苦。

在国道3号呢，北上 38.2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麻布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国门路桥往北的方向，一上桥的地方大约在500公尺处，路肩的地方有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今天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首，而且也很幸运的，我上礼拜刚好去看了颁奖典礼，也有收听到现场的版本，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现在的你呢，是正在悠闲的吃早餐吗？还是说已经在忙忙碌碌的准备出门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越长大以后呢，越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自己一个人了，好像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听音乐，又或者是一个人消化情绪。久了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开始喜欢这种孤独的感觉了呢？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来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面所写的一句话哦。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之前第一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但长大以后再看到一次，就会突然觉得好像都能理解了。很多人呢，其实都不是天生很冷淡，也不是不想要别人靠近，可能只是曾经太期待过别人对他的回馈了，所以后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慢慢的越来越冷淡

可能你曾经很相信一段感情，最后却被对方好像背叛了，或者是你觉得他好像没有你在乎他的那么在乎你，又或者是你曾经鼓起勇气分享你的心情，却只得到一句你想太多了，没有那么严重吧。又有可能是你曾经很努力的去对一个人很好，最后却换来了是那种失望啊，然后很满满的失落。于是呢，后来的我们就会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讯息回得比较慢一点，或是把心事藏得深一点点，又或者是呢，习惯把情绪呢自己慢慢的消化。那么我们也不是不需要陪伴，而是因为害怕再次失望哦。像是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很会内耗的人，所以我超级能够感同身受的。有的时候好像真的只是朋友稍微比较冷淡一点点的回应，我就会开始想说，他是不是不想要听我说话，或者是说他是不是觉得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话惹到他不开心了。就是明明很想要被了解，但又很怕再次期待会落空哦。

但是呢，我们总是以为成熟呢，就是要学会自己一个人。但真正的勇敢也可以是受伤了，还愿意相信有人会好好的接住自己的情绪哦。有一句我自己也很喜欢，也蛮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哦。这句话呢是：人不是因为孤单才想被爱，而是因为心里一直有爱，才害怕失去。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偶尔会想把自己关进安静的世界里自己待着，那也没有关系哦。但是阿珍呢要在这边提醒你，别因为害怕失望就忘了自己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真正适合你的一段好关系呢，是不会让你一直猜测，也不会让你委屈自己的哦。如果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份适合的关系，那我们就先学会的温柔的陪伴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2，我们先来收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余秀珍的《含泪唱情歌》。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

0: 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

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34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74线东上在24公里太原前的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中市呢，在南屯区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口的地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路口，在这个地方呢有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193公里到186公里。在王宫到汉堡的路段呢，封闭了全线车道，要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哦。邀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要北上的话呢，可以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北上到汉堡这边哦。那么如果说你是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今天下午的4点都是会进行施工的哦。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是有举办活动的，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到今天晚上的12点哦。管制的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Yeah，
1: 这首写给你的。
0: 这首呢，来自巴恩的《想写一首情歌给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远离并消散，环境为偏东北风，在华东地区有局部的南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各地的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强度有机会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2: 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哦，一样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这边呢，北上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7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6.5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有呢，在台11线这边，花东海岸公路这里呢，8.2 公里到9.1 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正在进行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哦，南下的双向是可以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4号。台30线呢，在4公里南安

瀑布路段上呢，上边坡的保护工程会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开始进行哦。那么整点的时候会放行10分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31号，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还有呢，是在台14甲这边34公里到36公里客难关至小风口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哦，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一样是每小时放行一次，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时间咯。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哇，老公啊，刚刚的电影真的好精彩哦。
1: 是啊，我记得之前不是还有人说他不看恐怖片的吗？
0: 哎呀，你干嘛嘛，人家会害怕啊。对了，我要来赶快开手机。哎，老公啊，你的手机赶快开啊。
1: 哦，我先不开机，等下车之后再说吧。
0: 为什么啊？我只听过看电影要关机，难道现在就连开车都要关机吗？
1: 哎，老婆，你不知道吗？开车上路，驾驶人使用行动电话进行拨接或通话，要罚新台币3000块钱呢。
0: 哦，那不是可以使用免持听筒的耳机吗？
1: 是啊，只不过啊，开车接听或者是拨打手机真的是很危险啊。你看，这开车打大哥大呀，会降低开车的能力，聊天讲话会分心，刹车的反应时间会增长，就连看后照镜以及周遭车况的频率啊也会减少。因为这样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不使用手机的4.3倍耶。
0: 所以咯，我细心的老公啊，为了避免电话铃声响会导致手忙脚乱，开车上路啊就干脆把手机关起来了，是吧？
1: 是，我聪明的老婆。
0: 哎呀，开车还是安全第一哈。
1: 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开车时请不要使用手持式行动电话，让我们共同维护你我的安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出口平面的路段呢，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74线东向24公里，目前在太原出口匝道的地方是有进行管制的哦，因为稍早有发生事故的车辆。那么目前是正在进行调离的一个作业，再请用路人呢提前的下松竹或是太平匝道来避开这个路段的拥塞哦。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头城入口呢稍早有一辆机车误闯了，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的南下39.9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目前是没有放任何警示的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31.7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目前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路段，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台中市南屯区呢，在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路口这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时间从早上的6点到今天晚上的12点。管制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呢，要提早的更改一下行车路线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70.4公里五羊过校前路口出口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

题比较多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也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呢，在路上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咯。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思凡》。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6，7点钟马上就要结束咯。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陈怡婷的《上水的唯一》。这首歌呢，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喺一齐。